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情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业务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

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一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

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此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慧，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深，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复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
化解

向下，断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

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

菩萨羞耻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
比极

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善。

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

一口开花，为此无我世界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专相克贼，残害杀伤，跌相吞啖，不知为善，后收养法，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恒心威势，
轻易于人。

与人未尽，不自缠聚，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长，

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徒，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供养奉祀，种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
进行之中

0: 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过人名犹太僧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

生性，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

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
摄此经法。

并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

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309页，309页，从第六行看起，啊，看注解。至于为此为专戒凡夫者，盖显如来之大慈大悲，世尊明念末世梵语，障生苦众，乃发无上宏深大愿，故号愿王。大愿之核心乃第18愿。文曰：第18愿的经文，设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圣念，若不生者，不去正觉，唯除忤逆，回谤正法。这是第18愿的经文。我们借取其中的精要，就是大愿的核心，乃是第18愿。然生念必生，这就是究竟方便。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至于讲到专戒凡夫，凡夫是指六道啊，这显示如来，这个地方的如来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啊，大慈大悲。世尊明念末世凡夫，这个世尊也是称的

阿弥陀佛，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跟弥陀一样怜悯末法时期的梵语，换一句话说，是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大众，障身苦众，我们在这一生修学过程当中，深深的受到完全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过来的，没有修复之前没有这个感觉，学佛之后深深感觉到经上所说的完全是事实真相。那我们再从来福寺海贤老和尚看看他的一生，112年了，非常不容易生活在清朝末年，他是光绪26年出生。那一年公元是1900年，家境非常清寒，遇到荒年，旱灾，乡下农夫他们是耕田的，没有收成了，那没有收成就没饭吃。父亲出去要饭，做乞丐养这个家了，你说多不容易。又很不幸遇到土匪抢劫，土匪烧这个村庄，他好心呢，担着水去救火，被土匪发现了，活活的打死。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小孩，那个生活的困苦我们可想而知。海贤上面还有2个哥哥，他是老三，到他20岁母亲也劝他出家，他自己也认为出家好，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从小也是做苦工，这么样生活下来的。

啊，出家之后，这是民国初年，满清亡国，军阀割据，整个社会动乱了。啊，接着遇到抗战，日本人侵略，8年抗战。啊，你仔细观察这一生，过的是什么日子？佛菩萨看到了，自然触动，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怜悯这个时代的苦难众生。那像这种苦难，我们相信不止这些处啊，设法诸佛刹土，三界六道啊，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将来我们在后面经文可以念到啊，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叫因地，发无上菩提心，愿意帮助苦难众生，拯救这些人。啊，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为这桩事情啊，这样是说明极乐世界的来源啊，弥陀为什么发心，为什么建立，真的慈悲到基础啊，帮助这些凡愚不是这个法门，这些苦难众生永远不能够离苦。成佛之道是多，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难。所以要讲就近方便，就近方便就是一点都不难，只要你能信，你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条件就具足了啊。一切方便法门当中，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啊，你看四个字：信、愿、持名。偶益大师在要解上说的。大师讲的非常好。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应，无量寿经佛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往生条件。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真心、真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菩提心就有了。持名就是一向专念啊，四个字。印光大师看到，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正是简明扼要啊，简单明了，非常扼要。男女老少，贤愚不孝，人人有份的。啊，真正是究竟方便法门。啊，发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的来由，是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出家的名号，法藏比丘。啊，他发的愿，也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里头，特别是六道众生，以这个为对象。啊，怎样帮助这些人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一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这个事不是容易事啊。向老师请教，他的老师世间四在王如来，啊，老师并没有教给他什么法门，只是教他去参修。啊，你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修。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参观考察。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你看诸佛世界，哪些好的？你记住。啊，哪些不好的？你把它放弃啊，将来你建成这个世界，那就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精华。法藏比丘听懂了啊，极乐世界之由来不是凭空想象的。

啊，是真正去考察得到的结论。这个总结就是四十八愿。啊，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最精彩的，他就以这个

最精彩的，他就以这个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不需要人工啊。无需要绘图施工，为什么？法性土从自性里面流出来啊，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我们套这一句，何其自性能现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世界从阿弥陀佛心想生。阿弥陀佛的心想就是四十八愿。啊，从四十八愿生出来的。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身心不一啊，怎么修行呢？一部经，一部注解，一句佛号就行了。啊，这一部经要去念，不要去想。用读经的方法修念佛三昧，如果想经里的什么意思，定就没有了。我们不是求解义啊，经是无量义，我们要求解义，那就是胡思乱想，完全错了。啊，一切佛经，大小乘佛经，通通是无量义。如果我们不求定，不求慧，不求开悟，啊，经典里面佛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样去做，这是下下根人学佛。能不能得受用？能。得什么受用？来生可以得人身，修得好的可以升天。告诉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要想出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戒定慧。啊，戒是方法，是规矩。啊，读书千遍，这就是方法。其义自见，那就是结果。啊，书里头的意思豁然明白了，这是什么？从定开慧了。啊，规矩里头最重要的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学的太多了，太杂了，你不能得定啊，它障碍你得定。定就是一心，
放下

万缘，连经教都要放下。啊，《金刚经》上说得很好，佛告诉我，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一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意思就是，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只要你是一门深入，通通能得定，通通能开慧，这就是平等，没有高下。那所以我们在一切经典里头只选一种，不要选多。那么四弘誓愿里头有啊，第三句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你怎么叫我学一样的？中国古时候四塾老师教同盟，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决定不能同时学两门功课。为什么？这就是佛讲开悟的方法，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那初学的人全部都是一门深入，到什么时候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广学多闻，这方法不一样啊。啊，初学启蒙方法是一门，开悟之后啊，是无量法门。那个时候学习很容易，啊，一看一听全明白了。无量法门，龙树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他开悟了，证得初地菩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广学多闻呐，用多少时间学完？3个月。啊，能不能呢？我们相信可能。啊，为什么？我们看到慧能大师的例子。啊，慧能大师开悟了。要知道，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听经，我相信，顶多不过2个小时。这他一生就听这么一次经啊，五祖在方丈室里头半夜三更给他讲金刚经，肯定不要输啊，讲金刚经的大意，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大概是全经1/4。啊，金刚经是大概5000多字，应该是讲的1000字的样子。他就开悟。

啊，说出五句话，那就是他的报告。啊，他的博士论文。吴祖一听，行了，一波就给他了。啊，后面不要讲了，全通了。不但是《金刚经》通了，《般若经》全通了啊！释迦牟尼佛22年讲般若，你看，他一两个小时就通了。这个方法妙啊！啊，他在逃难的路途之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无尽藏比丘尼也是一生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选择的是《大涅槃经》，《大涅槃经》有40卷。分量很大，每一天都诵。啊，那么他在念经的时候，慧能大师坐在旁边听。等他念完的时候，他把这段经文的大意讲给比丘尼听，啊，无尽藏比丘尼听到，佩服的五体投地，捧着经本的请教。能大师，我不认识字，你不认识字，怎么能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学经不学经没有关系。无尽藏比丘尼开悟了，在他麾下一生当中40多个开悟的人啊，是无尽藏跟慧明法师这两个人领先最早开悟。那，为什么会开悟？一念真心就开悟了。一念的时间很短。我们看弥勒菩萨的说法，啊，用现在一秒钟，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2100兆。啊，一秒钟2100兆个念头，里头一个念头觉悟了，念念就觉了。啊，这一觉呢，妄心就不见了，念念都是觉，那就是真心。啊，真心是不生不灭，妄心是生灭心。你看，妄心断掉了，真心现前了。啊，真心照见，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那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法达禅师，
啊，古人都是这样的，一生专攻《法华经》。啊，念《法华经》的人很多，《法华经》虽然只有七卷，但是分量很大。啊，通常一个人一天念一遍，他诵3000遍，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他念了3000遍。没间歇，到黄梅去拜六祖，哦，不是黄梅，曹溪，现在的南华寺，见五祖，顶礼三拜，头没着地。他起来之后，六祖问他：“你刚才三拜头不着地，这表示什么呢？傲慢。”问他：“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他也很老实。他诵《法华》3000部，啊，这不容易啊。啊，一天诵一部3000多部的时候，差不多10年了。啊，六祖问他，《法华经》佛说的是什么？他讲不出来。啊，回过头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既然念得很熟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一共28品，他念到第2品，六祖就告诉他不用念了，我全明白了，你去想想看。开悟的人，他学东西都快。28品经，第2遍全明白了，后头就不要，就不听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啊，再拜的时候头着地了。啊，这就是说，没有开悟，费多少力气读多少经，实际经文不开悟。啊，佛用的方法，活的方法，知道自性里头具足圆满的智慧，只要见性，这个智慧就现前，智照外面的境界。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啊，不需要学，一看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了，啊，一闻一尝，六根起对六尘作用，彻底明了。这是为什么要求得定开悟，道理在此地。你要不开悟，一辈子、10辈子、无量劫，你都没有办法通通搞清楚。那太难了。如果开悟了，啊，一部经，释迦牟尼佛讲很长的时间，你听几句就明白了，不必要听完，不必要学。

世尊教学是用这个方法。戒定慧这个方法称为三学，通达无上菩提。不是叫我们记啊，记问之学，连孔夫子都不重视他啊。夫子说过，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孔子注重什么？注重开悟。悟是活的，是智慧，不是知识。孔子的学生，你比如问仁、问孝，孔子对每一个问的人讲的都不一样啊。为什么？应机说法。如果是记问之学上说的，肯定是一样的，死的不是活的啊。开悟之后是活的，不是死的。一一法都具无量意义，这才管用。管什么用？普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帮他们解决疑难杂症啊。真实智慧不是知识。今天全世界啊，中国古老是求智慧，现在不求智慧，学外国人求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科学制造这些问题，自己不能解决。科学家知道，现在社会问题不能解决，30-50年之后这个地球会灭亡，这就是科学家的结论啊。地球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意思就是人类会在地球上崛起了啊。科学发展到最后，如果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大乘佛法发展，到最后是什么？地球变成极乐世界。不一样啊，真会变的。为什么？境随心转。人人有自信心，

科学里头没有啊。自信心什么？自己相信，本心本善，相信诸佛如来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能成佛，这有信心的、相信佛在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本性本善，对这个有信心呐、人人都是至善的，究竟圆满的纯净纯善啊！为什么变成这样？弥留啊！迷了就有苦，就有烦恼，就有苦报啊，设法界是果报啊。一真法界才是真正的极乐，只有心性没有色变，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八十，没有阿赖耶。那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世成智了。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大圆净智变成阿赖耶，我们的平等心智变成摩那。我们的妙观察智变成第六意识，我们错了。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佛在经上告诉我，最初的一念不觉，以后演变成念念不绝，相思相续，造成现在这个环境啊，自己念头造的，本来没有啊。自己造的是真有吗？不是假有，像做梦一样。金刚经上佛说的好，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生灭法，阿赖耶变现的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它存在的这个世界就像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这一闪我们看不到，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不到。为什么？速度太快了。我们一般人的肉眼大概这一闪半秒钟，我们会感到，感觉到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一秒钟呢，能够看到光里面的境界，这光里的什么东西，有人，有山河大地，有树木花草，一秒钟可以有个印象，很模糊。所以
许许多多细念纠缠在一起，让我们感到一个幻想。啊，我们用看电影，啊，现在的电影用数码，啊，过去旧时的电影，现在年轻的小朋友大概不知道，没有见过。啊，旧时的电影呢是动画，我这有这个底片，这旧时电影，啊，是动画构成的，啊，这里头都是幻灯片，啊，这个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打到荧幕上，就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在荧幕上停留多少时间？24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啊，24张。啊，它在那转动，一秒钟24张。一秒钟，我们看到这里面画面里面，啊，里面一些动态能看到。如果我们把24张里面留一张，其他的23张统统抹黑，放在放映机上，会有什么一个现象？那个现象是24分之1秒。啊，会感觉到光一闪，光里的什么呢？没看见，就没有了。24分之1秒，我们就看不到了。啊，那么现在把这个频率加到一秒钟多少张这个幻灯片呢？2100兆，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才晓得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全是假的，连假象我们都没有看到啊！啊，眼看不见，耳听不见，鼻舌都不起作用，它太快了。必须要啊，照弥勒菩萨这个讲法，至少要一弹指，一弹指32亿8000年。

一弹指，我们只看到一道光啊，甚至连光都不没有觉察到啊。两个弹指，三个弹指，可以能感觉到一道光。六七个弹指，看到这光里面有些什么，才能看到。啊，这一看到就没有了。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啊，电视频率比电影高。啊，电影就是的这个动画的电影，一秒钟二十四张画面，一秒钟。啊，电视呢，不是现在的电视，应该是30年前的电视，50张，所以它比电影逼真。现在是用数码，数码一秒钟100张，啊，所以看到就好像是真的一样啊。啊，那阿赖耶里面多少张呢？一秒钟。如果弹指七次的话，一秒钟是2100兆，

那就变成真的，这不是假的，完全是真的，其实全是假的。啊，一秒钟里面出现2100兆。

不能不知道啊。啊，科学对于佛法有很大的贡献。啊，没有科学家这个发现，这些报告，我们对经上讲的这个，莫测高深呐、啊，只有良心呐、啊。啊，老实人良心不敢怀疑，那不老实的他就怀疑啊。啊，佛所说的不是惑于科学，用科学一检验呢，啊，他的问题百出啊。换一句话，他就否定了，就不能相信了。啊，好在今天量子力学证实了一部分。啊，对于没有证实的，也不敢大意了。啊，认为什么？我们的科技还不够。啊，科技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佛经上所说的，可能比我们的科技还要高出很多倍。啊，那么极乐世界的由来，自信变现出来的。不杀赖耶啊，比起阿赖两个对比呢，阿赖耶是虚妄，是假的啊，他是真的，他不生不灭，他没有变化，寿命很长，没有变化啊。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没有夜晚，也就是没有黑暗。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全是透明的。啊，大地都放光。啊，这个世界里的人心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啊，换一句话说，他们住在大定之中啊，这个大定是自性本定，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慧能大师看到了，他第四句话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自性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这是自性本定，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了为什么佛法终是禅定，因为自性本定啊，起心动念跟自性是相违背的，万缘放下就是随顺自性啊，自性里头一法不立，就是他什么都没有，你心底要干干净。

统统放下，跟自心就相应，随顺自心。啊，心里头放的有东西错了，凡夫，六道凡夫全是妄想，没有一样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我们要问，极乐世界是不是虚妄的？极乐世界不是虚妄。极乐世界有没有相？有相。这个相是心的，不是妄想。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从妄想变现出来的。极乐世界的相是心的，自心变的。啊，自心现。遇到缘它现，没有缘它隐。它有隐性，它不是生灭，生灭是刹那不住，前面相跟后面相不一样，极乐世界是前面相跟后面相是一样的，所以它不是生灭。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极乐世界人长寿，个个都是无量寿，但是永远年轻，没有衰老。那衰老是有变化，它没有变化。那么同样一个道理，人心要是定清净，虽然年岁高，但是它衰老得很缓慢。80岁的人看起来像60岁，100岁的人看起来像70岁，这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心清净。那么心里妄念多，烦恼多，杂念多，它的变化快，也就是他衰老得快。念头控制我们身体，控制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不能不知道。弥陀第18愿48愿都应该要常常记住。经典不能背诵的，我们希望他只念这一部经第6品，第6品就是48愿。这48愿把它念熟，变数越多越好。我们依这个文字发愿，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往生极乐世界，信心十足啊，跟阿弥陀佛真的是志同道合。那能不往生吗？没这个道理。第一愿的愿文，十方世界的众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至心信要。至心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叫智心，表现成心，没有丝毫怀疑，

要是爱好喜欢，非常难得了。所有善根呢，心心回向，就是幸运持名。心心相印啊，愿生我国，发愿我要到哪去，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学习，大彻大悟之后，在广修多闻啊，广修多闻，用阿弥陀佛的方法，那就是分无量无边身，分身的同一个时间去参访。参拜一切诸佛如来，这是修福供佛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每一尊佛给你讲一部经，没有重复的，你同时全都明白了啊！法界虚空界里头，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在同一个时间完成了。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连十方世界十报图的等觉菩萨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学啊，亲近阿弥陀佛，听他老人家教诲啊，乃至神念，念佛念多少呢？最少的十年呢，十句阿弥陀佛啊，一句接着一句念十句阿弥陀佛，若不生者不去成就啊，如果不能往生，法藏比丘就不成佛。那么现在他成佛了，说明这一愿圆满成就了。那后面有两句，唯除无逆，毁谤正法的这种人，现在这个社会有而且又不少。无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惑惑身啊，这五种罪特别重。

造作这五种罪，生死之后都在无间地狱啊，地狱里头最苦的一种啊。那么这种人不能往生，这两句八个字，后面第六品里头有很长一段的注解，念老引经据典，为我们做详细说明。啊，古德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佛这个话是真的，为什么？他造作的罪太重了。可是又有一些祖师大德说，这是阿弥陀佛的方便说。那为什么？这个罪是真重，劝人决定不能造这个罪业，用意在此。那造了怎么办呢？造了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这一回头幸愿持名也能往生。啊，善导大师就是这个说法。说明阿弥陀佛的慈悲真正到极处，无逆失恶之人临终忏悔还是能往生啊。但是我们晓得造这种罪孽的人冤亲债主很多，我们在这一生遇到很好多啊，念佛人到临命终时苦不堪言，那什么冤亲债主来索命来讨债，障碍你往生。这桩事情很难避免啊，所以念佛同学在平常每一天早晚功课做回向，一定要回向冤亲债主，希望在临命终时他不要来扰乱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冤亲债主都能接受，为什么？我们往生对他有好处啊！往生之后我们是菩萨，他跟菩萨有缘，菩萨决定会度他啊！菩萨不是凡人，我们现在要修菩萨行啊，今天我看到几句话很好，我把它揭露出来了，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人要有这个标准，感谢恩人，原谅仇人，帮助苦人，救济穷人，调伏狂人，祈祷于人，感化我人，鼓励善人，警策懒人。

觉醒迷人。这十句话希望我们每一句都能做到啊，对我们往生好处很大了啊。这些有关系的人，包括冤亲债主啊，都不会障碍我。我们成佛之后，首先这一些就是我们度众生的对象。我们接着看下文，盖以生思反复，迷心逐渐。我们都犯这个毛病啊，对自己真心迷惑了，随着外头境界，外面境界影响我们，甚至控制我们，我们没办法摆脱啊，沉沦苦海。头出头没，头出是三善道，头没是三恶道。在轮回里头人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为什么？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啊，自己认真的去观察，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能替别人想的是善，替自己想的就是我。诸佛菩萨没有一念是为自己啊，他们起心动念想的都是苦难众生，如何去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除这一念，没有其他念头啊！明心见性的菩萨，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他起不起作用？起作用。一切有缘众生，起心动念，这叫感啊，菩萨马上就有应。众生有感，有起心动念，菩萨之应没有起心动念，这不可思议啊！不起心不动念能应，而菩萨之感非常快。为什么？见性的菩萨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我们知道诸佛如来住常寂光，常寂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那化身菩萨呢？经上跟我们说

分正常寂光，也就是说他的感应跟常寂光里面的化身佛没有两样。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对他来说

一桩事情有妨碍，这一桩事情就是他要回到长吉光回不去，必须最后一品无食无名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回长吉光。那么换句话说，他还没有能力回长吉光，但是他跟众生感应道交，在十法界里的普度众生，这个跟长吉光的化身佛没有两样。虽然现身说法帮助众生，确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高明就在这里。这是三乘菩萨都做不到啊。圆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他们能做到。

啊，这下面说，若无此，生念必生之大愿，众生何有得出轮回？这就是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无逆是我众生遇到这个法门都能成就。问题在乎你相不相信，愿不愿意往生。真相信，真愿意，没有一个不得往生。故为多障众生，这是讲我们凡夫啊。特垂方便啊，特别垂是上对下，给我们就近方便啊，方便到极处了。啊，是开始一心之法，这个方法最容易修行，甚至于尽灭时啊，将来世尊法运12000年圆满的时候，这个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啊，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不见了，独留此经啊，还只有这部经典还在。留多久呢？留100年。啊，一座舟行啊，故云专为凡夫也。我们要感恩呐、啊，要知恩报恩呐、啊。用什么方法报恩？依教修行，往生净土。报阿弥陀佛

此究竟方便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啊，这一段讲专为凡夫。下面接着是有密典，密宗的经典，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啊，这是毗卢遮那经上讲的。啊，盖名必有究竟方便度生之法，方是如来果觉之究竟，故生念必生的究竟方便，实在是由于阿弥陀佛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就常无极处。这一段先引用密宗的经典啊，这个三句非常重要。佛为什么要度众生？而且众生很难度，你去帮助他，他还要回报你，甚至于他陷害你。他不感谢你，他迷惑我，颠倒心思，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可是佛怜悯他，这就是大悲，是根，同体大悲。你跟他讲，他不接受，他不能相信。啊，他还说你欺骗他，啊，菩提为因，菩提是觉悟，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智慧照料非常清楚啊。方便是究竟，没有究竟的方便，帮不上忙啊！啊，这个究竟方便，阿弥陀佛独有，一切诸佛如来都缺了这个法门。啊，那么一切诸佛需不需要开这个法门？不需要。弥陀佛开这个法门就够了。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他这个世界里面六道罪业深重的凡夫，劝他们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弥陀的究竟方便马上转变成一切诸佛如来成为他自己的究竟方便啊，佛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离苦，
你有。

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佛没有。佛的境界里头，你有的就是我的，我有的就是你的，没有争论的。阿弥陀佛真的办学校啊，一切诸佛帮助他招生的。把十方世界苦难众生通通都送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这个地球上去的人不多，可是十方世界去的人就太多太多了。这是说明生念必生，究竟到基础没有比这个更究竟的我这一生当中看到一个人在美国这个人没有宗教信仰，周广大先生，他在马里兰州开了一个面包店，晚年得癌症，癌症末期，医院宣布不给他治疗了，告诉家人带回去，估计他的寿命顶多还有一个月这个时候他的家人慌张，没有宗教信仰，到处找宗教看看有没有奇迹能发现，就找到我们。我们派几个同学去看，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确实是很严重，没有办法再治疗了。大家就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周居士有善根，听到这个他就接受了，告诉他的家人不必再求医不必再求什么药物治疗，家人通通一起陪他念佛，念了三天三夜，他往生了他告诉大家，这个念头一转开始念佛，他就不痛了本来这个病非常疼痛这个疼痛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很欢喜安详的往生。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这是我们亲身看到一个念佛三天临终的时候，往生火化，留下舍利，为我们念佛人做证明真回头，真具足心愿，就真能。往生这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常无极之处，
经人也能因此法之异心而辟视之乎？啊，这确实，这个法门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引起大家的怀疑，哪有这么容易啊？特别是造作无逆受，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啊，自己知道他造罪业深重，自己晓得将来必定堕地狱，他不知道回头，所以一个恶人到临终忏悔回头也不是容易死，必定是过去生中学过这个法门，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在这一刹那当中起了作用。如果没有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可能突然回头啊，这个没有这个例子。啊，所以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比什么都重要。

一定要读经，要明理，要依教奉行。下面念老举比喻，比喻譬如彩色电视机、录音机、电子计算机，必须安全易用。确实很安全，很容易操作。虽于科技无知之人，阴暗电流便能享受此最现代之科学成果。这举这个比喻。人必因其安全易用而暂其科技之先进，以同样的道理，又言能因持名之意心而亲此法门故。确实84000法门，无量法门，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就像使用电器，电器很复杂，你要讲的把道理制造方法都讲给你听，那可麻烦了。你不需要懂得那么多，只要知道使用方法就行了。敬宗这个使用方法非常简单，你要问他的道理，道理太深了，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经上常说，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一定要成佛，一定要回归到常寂光，你就全部明白了。没有切入常寂光，化身菩萨对他怎么样知道？不完全清楚，也不能说不清楚。

完全清楚，好像我们见色啊，各着一张罗网，外面也能看得清楚，始终是有障碍。诸佛如来了，这个罗网没有了，看得十分清楚。有这张罗网，能看七八分。啊，这都是经典里面常举的例子。我们再继续看下面这一段。啊，苏超莲池大师的念老引用的很多，但持佛名，彼生彼国，则或高或下，或甚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这一段讲得好啊，这一段把净宗阿弥陀佛的恩德全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啊，只要能够信愿持名，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啊！但是怎么样，不一定是这一生。为什么？你阿赖耶识里头种下阿弥陀佛的种子，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早晚决定往生。那么这个世界上人往生可就多了。对，我们是过去生中种的这个因，这一生当中成熟，现在许许多多的人这一生当中种因，来生后世成熟，我们清楚，我们明了啊。啊，为什么呢？现在，这就是乃至，或是有相信，相信不愿意去，对于这个世界有留念，啊，死了以后依旧搞轮回，或者是怀疑，怀疑当然，信心不坚定。啊，但是信疑跟佛都有缘，为什么？你知道有个阿弥陀佛，知道有一个极乐世界，啊，或者是赞叹，或者是回报，啊，赞叹的人知道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回报的人也知道，啊，阿赖耶里头都有种子啊。所以说知有彼佛，只要知有阿弥陀佛，知有极乐世界，变成善根，你看多生多劫多生啊，具蒙解脱，这一生不行，来生何时啊，我们晓得事实真相，努力
争取这一生的

啊，能不能争取到？难。为什么？阿弥陀佛太慈悲了。只要我们真干，他就真的来接引，真的现身给我们看。啊，宋朝盈科法师是最好的榜样。啊，这是个出家人，不守清规，犯戒破斋。啊，他的长处，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造了重罪，将来死后啊，一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他就害怕了。向同参道友请教，你们大家有没有方法帮助我不堕地狱？就有一位同学送他一本《往生传》给他看。啊，他看到这些人念佛往生，非常感动。啊，这本书看完之后，他下定决心，啊，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了3天3夜，不眠不休。啊，这3天3夜，没有吃饭，没有睡眠，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他还有10年寿命，10年之后，你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你往生，等于给他受记了。啊，他真的像中国人世俗所说的福至心灵，突然聪明了，跟阿弥陀佛说，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学。那佛问他为什么不要了，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这10年不知道又干多少罪过的事情，我不要了，现在跟你走。啊，佛就答应，告诉他，他说好，3天之后来见你。这个3天之后，用意很深呐。如果佛当时把他带走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啊，只知道盈科法师死在疗房里头，没人知道。啊，佛3天之后来接引他，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向大家宣布：我这3天3夜念3天3夜佛，啊，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是什么？给大家做证明啊！啊，3天3夜可以把阿弥陀佛念来，是什么人？破债、破戒、破斋的比丘，不守清规、造恶业的出家人，都能把阿弥陀佛念来。啊，何况一个善行、善行的人士，让大家生起信心啊！啊，他向大家说，人家不相信他。好在时间只有3天，大家说看着瞧吧。啊，3天。

之后你怎么交代？到第三天，他要求寺庙里面的出家人念佛送他往生，当然大家都欢喜，看看你怎么往生。啊，结果齐香大概念了一刻钟，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他看得见，别人看不见，跟大众告辞，他就真走了。没有病苦，说走就走。这一段事情记载在《往生传》里，《净土圣贤录》里，流传后世，多少人看到他的例子，受感动啊，生起信心，忏除业障，求生净土。这个表法度多少众生？这是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当时就带他走，留三天的原因在此地。啊，宋朝到我们现在700多年，我们读了这个深受感动。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说至于当时何人当起，当时今天现在什么人当之，那就是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知下愚，久修初习。啊，初习是初学的，久修是老修行，念佛念了不少年了，啊，虚根立顿，善恶差别，这都没有关系。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心，真正相信，应心发愿，从愿起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正是当机，这个当机是现前当机，你决定完成了，所以不必想自己，只想到我真相信，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我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了，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

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05页，205页，我们从第五行看起，从第五行当中，盖因持名一法，乃智圆智等无上法门，非四量分别之所能及，故云神妙。前面莲池大师在疏钞里头引用起心论因缘分书里面的一段文，说明性为初心，性是实心，实心为初心，有四种级，以离参灭罪对初级，以修习止观对中级，以求生净土对上级。初是业障众生，也就是六道里面的一般大众。中呢是说凡夫二乘，也就是声闻缘觉，是指净土是大乘菩萨所修，这是起心论因缘分里头说的。那么又呢，偶一大师要解未持名法门神妙，破尽一切戏论，这说的是教下，斩尽一切意见，这说的是禅宗。换一句话说，持名念佛了，确确实实在教下跟禅宗之上。所以他说，唯有像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这些人都是上上根性的，他们才能够彻底当活得去。那往往一般人把心愿持名的看清的，不知道这法门的神妙。神必须上上根人大菩萨他们才知道。妙是一般人具足信愿之名都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都能证得无上菩提，这个妙。

知是到顶点的意思，不但圆而且顿，顿是快速啊，决定一生成就，真正是无上法门呐、啊！那非四量分别之所能及，这个就是三乘菩萨以下，我们都是想东想西啊，分别不到啊！啊，那怎么办呢？这叫深妙，但莫知念去，但是只要莫知念去，就是海贤老和尚出家的时候，他的剃度师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去，莫知就是一直，他真听话，念了92年啊，20岁师父教他这一句，112岁往生，念了92年没有换题目，没有改变方向啊，一生就一句佛号。这个地方的莫知念去，用他老人家来表法了，再妙不过了。真正找不到第二个人，效果呢？太殊胜了啊！跟这个地方讲的完全一样，不假方便啊，方便就是其他的法门。一生没有听过经，一次没听过，没有念过一部经，他不认识字。啊，这个不假方便呢，那他是千真万确。不落四量，我们前面还谈到讲直观了啊，他要不要？他不要，他直观做圆满了，观深深阿弥陀佛，他就是观想阿弥陀佛，只是所有一切妄念全放下了，执起则用，一条之路通到西方极乐世界，通到无上菩提，自得心开，这四个字是什么境界？教下讲大开圆觉，禅宗说明心见性啊，净土宗讲理一心不乱啊。我们要问贤公老和尚做到没有？他做到了。我们观看这一片光碟，啊，跟他最贴近的几位弟子为我们讲解介绍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有弟子问他，他回答是：“我什么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含义很深呐、啊，那就是自得心开。啊，这个自得心开跟中国古人传的度数千遍，自见其意是一桩事情。这书里就讲的是什么？自然明白了，这种明白一丝毫差错都没有。那如果是佛经，就跟佛说的一模一样。自心起用啊，心开意界，当下了破经析论，这一开悟就超越教下。啊，教下是经教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超越之后才晓得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教啊是什么？细论。所以佛到晚年说，他一生没有说过一个字。有人说他说法，这个人谤佛。你看，佛把他所说的通通否认了，这什么意思？明明讲了49年，为什么最后都不承认？如果承认的，那释迦牟尼佛真的错了。否认是对的。金刚经上有两句话，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要执着有佛法，执着有经教，你永远不能入门。49年说的经教是什么？是引导你入门的。菩提大般涅槃不是文字，不是言语。执着言语文字决定得不到，要怎么样放下？就是佛怕你执着啊，法都不能执着，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换一句话是，你想成佛，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通通要放下。为什么？你的清净心显现了，清净心里头有世间法是染污，有佛法也是染污啊，只要有就是染污。自信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

啊，勉强说个有，那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方便语，凭这个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要证究竟圆满菩提，这一句话也要放下。深妙在此地啊！佛给我们表法八相正道，佛给我们说法四十九年，都是引导我们的。好像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走路，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是什么呢？是那些路牌子。这些路牌子引导你达到目的地，你也把路牌就当作目的地，你全错了啊！必须看着这个牌子，知道这条路了，牌子不理他，放下，你才能往前进啊！佛所有一切教诲表法，用意在此地。可不能执着啊，更没有必要去争论，争论的很多，用佛说的不是定法了啊，凡是争论的都是不解如来真实意。如果能解如来真实意，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

啊，随处修着相啊，有人伦了，向上提升呢，不着相了，不着相就没有人伦了。啊，到什么时候才不着相？一定到开悟，此地讲的自得性开，直起直用这四个字好啊。啊，总共啊有这五句话了，二十个字。啊，莫知念去，不假方便，不落思量，直起直用，自得性开。我们读这一句马上就想起来海贤老和尚92年，这20个字就是海老的一生。92年，他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修行，怎样待人接物，就这20个字，写尽了。

闲公和尚的赞誉啊，名副其实，是当下破镜戏论。戏论是教下，破镜超越了啊，大臣呢八个宗派，教下有七个宗派，

宗之外，全教教下。啊，当除一切嫉妒分别，这是禅宗超越教下，超越禅宗这一句名号，没有人知道啊。故云：“如是深妙之法。”师尊在《大集经》里头赞叹念佛法门，他叫做“深妙禅”。这释迦牟尼佛赞叹。啊，如是深妙之法，只有马明这一些肉身菩萨，啊，大师是大菩萨，是能直下成道，彻底断惑。啊，他们这些人听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法门，直下成道，没有丝毫怀疑，啊，彻底断惑，就跟海贤和尚一样。啊，这个小庙里头三个成就的人都做到了直下成道，彻底断惑。

第一个往生的海贤和尚的母亲，这一年海贤和尚57岁，他妈妈86岁，走得多自在，多潇洒，说走就走了。欲知时知，凡是欲知时知的，都是见佛的。跟阿弥陀佛见了面，佛告诉他，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寿命到了的时候，佛来接引。真正念佛人，到佛来接引往生，一般大概见佛多少次呢？2-3次。三次是很正常的。有一些人第一次见佛就要求佛接他往生，还有寿命不要了，那么佛通常就会告诉他，我什么时候来接你往生，他自己知道。时间很近，下一次佛来接引就走了。这些人多半是还有寿命不要了，提前走了。真正老实人有大慈悲心，有大愿心，待众生苦。那这样的人呢，佛会劝他留在世间表法。那寿命没有呢，没有了，佛帮他延长。

我相信海贤老和尚寿命没有那么长。你看一般人往生的，六七十岁很多。我们在往生传上看的是50岁到70岁，70多岁，很多。80岁以上少了。那么像海贤和尚这么长的寿命，佛把他延长的，他有使命，使命就是表法，表法就是为我们现代念佛人坚定信心，坚固愿心，为这个桩事情。这些年来，佛门特别是净宗，遇到有史以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灾难了。这个灾难就是大家反对夏联局老居士的回籍本。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国内国外这么多的人啊，口头上的批评，还有文字、报章杂志啊，网络里面批评太多了啊，很多依照这个经本子学习的，到最后不敢了，改了换了，都受这个影响。阿弥陀佛，清楚啊！让海贤老和尚表法，表法的用意肯定这个汇集本是真经，没有错误。那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也是真经，没有错误。啊，那我们这些人依照这个本子修学，学了十几年了，没有走错路。那放心，一直念去。啊，我们也能够达到不假方便，不落思量，直起直用，自得行开。啊，所以我们严格守住一部经，一部注解，一句佛号，一直念到底，就对了。

啊，下面为我们介绍，简单介绍马明大师，东天竺人。唐朝时候叫天竺，现在叫印度。

他是东印度人。印度分五个区域，东南西北中。他是东印度人。为禅宗十二祖。禅宗迦叶尊者传的，教下阿难尊者传的，佛家称宗门教下，代表整个佛法。禅宗没有文字，直指人心，为上上根人。教下是世尊以身心言教49年，佛的教学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华严时，叫五时啊。华严是定中讲的，南传小乘不承认，龙树菩萨传。

啊，下面有龙树菩萨骂名中心大乘，造大乘起心论，论的幕后劝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些参考资料里头都有详细资料，自己可以去看。那龙树大师，龙树菩萨，南天竺人，南印度，为禅宗啊十四祖，也就是马明菩萨的徒孙。龙树的师父是禅宗第十三祖啊，在上面是马明菩萨。啊，这两位大师对佛教的沉船起很大的作用。啊，《华严经》世尊在定中说，说完之后，这一部大经，大龙菩萨把它收藏起来了，收藏在龙宫。只有化身菩萨才能参与世尊华严法会，听他老人家讲华严经。啊，华严经讲的什么？释迦牟尼佛实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他明心见性的报告。啊，他悟的

什么？自性，自性是什么？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它是细数，六祖慧能大师，中国唐朝时候人啊，他也开悟了，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开悟是在定中，慧能大师的开悟是半夜，五祖跟他讲《金刚经》，他一生就听过这些次经。啊，当然他不认识字，不学那经本。两个人都不学用经本。啊，讲大意呀。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就开悟了，就是此地讲的自得心开。啊，心开之后提出报告，啊，就明心见性，心是什么样子？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六祖讲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二十个字，啊，描绘自信，无惧，二十个字。自信是什么？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那我们就知道华严经就是无趣。能大师略述，说出题目，这个题目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无二无别。啊，五祖听了这五句，行了，不用再说了，一波就传给他，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师。啊，大彻大悟之后，一切经自然通了，他什么都没学过，任何人拿到佛的经典念给他听，他都会讲给你听，讲的一点不错。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慧能大师这五句话。自信是真心，我们的真心，真心本自清净，没有染污过，染污是妄心，真心不受染污。啊，真心不生不灭。我们现在这个妄心有生有灭，妄想念头啊，你看前念灭了，后念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啊，但是你一定要想的，前念不是后念，前念跟后念不一样。

念念都没有相同的，所以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能生万法，万法是生灭相。相似相续，说明前年跟后年不是一年，是相似相续啊。我们看到前一年跟后一年没差别，对，我们看得很小，这小范围好像没差别。如果看整个地球有差别，看整个太空差别更大了。啊，你才了解真相。

啊，因为一切相就是一切万法是生灭相，生灭就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句真话，叫不可得。能生万法，万法不可得。啊，为什么呢？刹那生灭，包括我们身体，身体能不能得到？不能，它是念头变现出来的，所有物质现象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那念头没有相同的，所以变出来的境界当然没有一样的啊，念念都不相同啊，设法界就是这么个现象啊，跟一真法界不一样啊，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图啊，这个境界里的所有一切现象是真的。为什么呢？它永恒不变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那个相不生不灭，寿命很长，无量劫寿命呢，人呢不老我们这个地方寿命长，老了它有变化了，极乐世界没有变化，树木花草永远常青啊，那边的人没有生老病死，那边的植物没有生住异灭，那边的山河大地没有沉住坏苦，那也就是说没有生灭的变化。为什么？法性身，法性土，法性，慧能大师不是说了吗？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不生不灭。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别的，把我们现在阿赖耶的相分，生灭身，到极乐世界换一个不生不灭的身。不生不灭的环境，好修行啊！法性身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没有今天、明天、后天，没有。为什么？它是光明世界，它没有黑夜，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里有白天有晚上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人的精神饱满，永远不需要睡眠啊，不需要饮食啊，他们每天干什么？每一天听经坐禅啊，喜欢听经的人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喜欢坐禅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地面、旷野、空中都有啊，他在那里修定呢，无论是听经
无论是坐船，他的报身没动啊，可是他的应化身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活动。他是什么活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阿弥陀佛，有神通，有能力，变化无量无边的圣相，他变了这么多圣相干什么？借引往生的，每一个世界念佛往生的人，心愿之名，寿命终了，阿弥陀佛都会去通知他，去接引他。阿弥陀佛是用化身去的，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个佛刹念佛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极乐世界每一天到那边去往生的人有多少？数不尽的，无量无边无数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容得下。极乐世界是妙土，它这个国土的面积无穷大，没有边际，法性土，不像我们这里，我们这是法相，它是法性。法性没有边际，法相里面有时间有空间，法性里头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极乐世界没有过去现在忘了未来，没有，没有东南西北，没有远近的距离。那我们每一个人去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48愿，无量

智慧神通的加持，我们的能力几乎跟阿弥陀佛相同，都有能力分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同一个时间，一切诸佛刹土通通现身啊，拜佛人修福修慧呀，供养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啊，佛无量无边，分身无量无边，只有到极乐世界求福求慧才真正得到大圆满。同时十方世界自心变现出来的，不离自心，那么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话，过去无量劫中诸佛刹土我们在那里待过啊，在一切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众生，跟我们有缘的人很多，现在有这种能力，有这个神通，有这个智慧，有这个道理，肯定遇到哎，过去跟我有缘的人，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只要有缘啊，肯定会去帮助他。啊，而且肯定是用净土法门去帮助他。劝他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他的缘也成熟了，阿弥陀佛去接引他往生，你一定跟阿弥陀佛一起同时去接引他。啊，他到极乐世界一看就认识你，所以到极乐世界人生生世世有缘众生很多，通通见面了，通通知道了，特别亲切啊，亲人很亲切，仇敌也都变成亲人了。极乐世界不寂寞，极乐世界无限的欢喜啊！我们现在是蒙在鼓里头，迷惑颠倒，到极乐世界迷全破了啊！自信清净光明通通恢复了，要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龙树菩萨当年他在龙宫，大龙菩萨带他去的，看到大方光佛华严经，大龙菩萨说告诉他这是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用了二期时钟，二期就是十四天所说的

们的话来说，所做的报告啊，你明心见性，心性是什么样子，是他的报告啊。龙树菩萨一看分量太大了，绝对不是世间人所能接受的啊。分量多大呢？全经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一世天下微尘品，不但地球装不下，娑婆世界也装不下。娑婆世界多大？十万亿个银河系。

那么还好，他还有中本。啊，看看中本，也不是世界能接受得了的。最后看有小本，小本人末路提要，向我们四库全书，这是中国最大的一套丛书，国宝啊！这部书也不是一个人能手持的，啊，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跟我聊天，啊，告诉我，说这一个人很聪明，啊，一出生下来就可以看四库全书，一天看十个小时，看到一百岁，这书还没看完，你就知道这分量多大。中国古圣先贤的典籍，那么它有中本，中国叫会要啊，四库会要是全军的全书的三分之一啊，也不是普通人能读得完的啊，那么它有目录提要，目录提要有五册，这就方便了。啊，每一部书，书名、作者、什么人做的，内容写个大概提纲。啊，那么龙树菩萨在龙宫带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目录提要啊，就是现在翻成中文的八十卷华严啊，最后到中国传过来的最后一篇完整没有残缺的四十华严普贤菩萨心愿品，内容丰富啊，全宇宙都收到了啊，这个里头真的方东美先生说的高等的哲学，有高等的科学，现在的科学哲学都不能跟他相比啊。那么他全部的内容我们从慧能大师开悟的报告有一个概念啊，《华严经》上所说的

慧能大师所报告的。报告里头最重要的莫过一句话：“能生万法。”《华严经》就是讲的万法，啊，万法的理论，万法的因缘，万法的形成，万法的作用。这是真正是大学问呐、啊！龙树大师、南天竺人、魏禅宗十四祖、开铁塔、清净金刚萨埵，密教是他传的啊！金刚萨埵把密教传给他。他传在啊印度、西藏、中国、日本，现在也传遍全世界了。入龙宫取华严经，又为华严宗的祖师。佛广造众论，列弘净土。楞伽经里头玄机有这么一段话说：“等欢喜体往生净土，所以他又是净宗的祖师。”啊，什么地位呢？初地菩萨。明心见性的。不是在这个地位上。啊。初地以上。这就是法身菩萨，他才能够入龙宫。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啊，带他去参观呢。龙树在中国。八宗之祖，啊，我国称大师为八宗之祖。哪八个宗呢？你看，天台、南山是六宗，法相、三论，啊，这些宗派皆从。为其宗之祖也，智者大师松法华经，身心豁然，得入法华三昧，亲见灵山一会，俨然为山。后住天台山，创天台宗。临终又写西向，念弥陀观音而起。天台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生前他诵《法华经》，念到药王品，入定

在定中，他见到灵鹫山，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还在那里听了一组。啊，出定之后告诉人，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现在还没有散，还在讲。啊，那么佛说的一切经，有没有散？化身菩萨都可以参与。啊，他有能力参与灵山一会，当然也有能力参与释迦牟尼佛定中讲《华严经》的这一会。他有能力参加了。

这个理我们明了，为什么见性之后三世十方都没有了？那法华又会在什么时候？就在当下，没有时间，就在当下。灵山在哪里？就在此地，没有距离，没有远近。啊，然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古来那么多人都羡慕明心见性，一心想证得。啊，真的真好啊！人可以回到过去，人可以走到未来。啊，为什么呢？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全在当下。你统统能看到。我们非常幸运，遇到净土法门，自己一生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就你自己登欢喜地，登欢喜地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那么四十八愿里面第二十愿，世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在我们这个地方第二十愿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不管你是什么地位，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菩萨平等的。阿弥陀佛对待一切往生的人没有厚此薄彼，全都是一样的。啊，你证得阿惟越致太好了，没有证得呢，没有证得阿弥陀佛加持你，让你也能享受阿惟越致菩萨的神通智慧道理。啊，在极乐世界跟阿惟越致菩萨待遇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啊，这就是多少人向往这个法门，希望修学这个法门。我们再看下面永明大师于天台少国寺法名行要，这个法门行要的意思就是大彻大悟。少国寺是法严宗的住持啊，那么他在少国寺麾下开悟了，所以他是法严宗的嫡孙，以后转至净宗啊，他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是法严宗第三代的祖师，是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永明延寿啊。啊，日诵洪明十万声，坚行日课108桩事情。感应不可思议。这都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啊，一般人做不到啊，我们自己也做不到啊。每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啊，而且还有180都是断一切物修一切身啊，蒙观音大师甘露灌口妙慧涌现的啊，这在梦中啊，观世音菩萨用官禄啊，这就是供养官禄给他喝啊，喝了甘露之后辩才无碍，妙慧涌现啊，住宗经录100卷，宗经录内容是什么？它里面收了60部经典，300多位祖师大德的著作。这个里头对于大小乘宗门教下啊，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实际上黄念祖老居士写这一部大境界，灵感是不是从宗经录来的？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注解用了83部经论，

中间路用六十步，六十步经。那论祖师大德著述有三百多种。那么这个注解，祖师大德著作是110部。那经论是83，总共193种。注解这一部无量寿经，那中经论呢，是由60部经典、300多位祖师大德著作解释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宗教，啊，内容。大部分都是用问答，啊，用问答的方式，所以读这100卷书，对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各宗各派的大意，你就全部都明白了。这是永明延寿大师重要的作品啊，所以有人称他为小藏经啊。这大藏经你没有时间去阅读，读这个呢，对于整个佛法都通。这小藏经即心辅助，这也是永明大师重要的著作，这个是讲禅宗的。他在禅宗大彻大悟。下面呢，《万善同归集》，这也是大师的著作。啊，《万善同归》，巍巍法举，光照万世。这些著述都收在《大藏经》里面。啊，72岁，焚香别咒，坐脱西归。这8个字，说明他往生自在。说走就走啊，啊，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经中另外善导大师也有人说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日本人很相信。啊，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问日本这些出家人有没有这个说法，有，而且他们都很相信。所以，以上4德了，上面举的这4个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啊，这4位大德，这都是后世中外学者没有一个不敬仰的这4位大德，行为肉身大事啊。

不是普通人呐、啊，法门龙象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唯如是之人，是能彻底

法门。这些人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绝对不是普通人。净是学人，言得以世俗之见而鄙视净土也。这一句是黄念祖老居士感慨的话，非常感慨。近代的学人，完全以世俗之见来批评净土。批评的这些人，谁能比得上马明？谁能比得上龙树？这两位是印度的高僧，后面两位是中国的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没有人能比。

我们看注解啊，又要解云：故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一句话，印光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古以来呀，没有人这样说过。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没人讲过，只有他在要解里头说出来了。那弥陀经上真有啊，我们粗心大意，不是他说出来，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句。啊，确确实实，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无著卧室啊，他成佛了。用什么方法成佛？用一声阿弥陀佛啊，他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如来所证得的啊。今天我们又看到来佛寺的海贤老法师，也是用

一生阿弥陀佛，于无著我时，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个人去年往生，距离我们不远呢。我们没有看过这个人，但是光碟里都有看到过，看到了。那我曾经看这个光碟的时候说过，如果海贤老和尚要跟释迦牟尼佛生在同时，他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是30岁开悟的，啊，也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释迦牟尼30岁。啊，海贤老和尚，他得到这样的地位，我的看法不超过40岁。啊，是在30到40，礼义心不乱。就是其义自见啊，自见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那我的看法，他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全具足啊，啊，善根是老实听话正干，福德是真诚清净，这个人有福啊，恭敬，恭敬的人有福了，傲慢的人没福啊。谦虚的人有福了，易经64卦，只有一卦，六爻都吉，每一卦都有吉有凶，唯独有一卦，只有吉没有凶，这卦叫谦虚。啊，他有啊，谦虚恭敬。人有这样的善根福德，老师传授给一句佛号，这是缘，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啊，20岁，念上3年，啊，23岁，他就能得到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

见佛。啊，还有寿命，他如果不要了，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没有问题。啊，如果再延几年，再延个三年，他的事宜心不乱；再有个三五年，他得到利益也心不乱。这最高境界啊！所以我感到他老人家所证得的，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阶层，应该在四十上下，这个时候证得的啊，证得这个地位呀，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他已经是十宝图往生啊，三辈里面上辈上生。

成就不可思议。那么真的不是假的，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委托。希望他常住世间表法，在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怎样修福、学福，才得受用，才得成就。啊，完全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到了。啊，住在偏僻的乡村。住在一个小庙，破旧的小庙，那个地方送人人家都不要的。啊，没有人去烧香拜佛，没有香火，没有供养。啊，生活所需全靠自己耕种，啊，所以他的工作是农夫，啊，自己没有田，好在乡下空地很多，自己开辟，地都是没主的，啊，他一生这七十几十年，总共开辟100多亩，我们知道这个人心地清净善良，佛心啊，种地是佛事啊。现在我们看到外国啊，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做得非常成功，证明我们起心动念水之道，那我告诉江本他的实验室，我去参观过两次，我告诉他佛经上说的，不但水知道，一切众生都知道啊，为什么？同一个法性，哪有不知道道理？那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包括水在内，科学家叫微中子，佛法里面叫做极微色，微是微细，极微细的色，色就是物质，这是物质的最小的。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极微色组合的。啊，金刚经上说一合相。啊，它的原始完全相同，微中子。啊，微中子有多大？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不是100万，100亿，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原子核里面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啊，
这个小东西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发现了，把它找到，啊，把它再分没有了，物质不见了。啊，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是把物质的奥秘揭穿了，宇宙的奥秘啊，这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啊。我看到的资料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看到他的报告啊，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追根究底啊，也算是老天不负苦心人，这个秘密被他揭穿了。他向科学界宣布啊，根据他的研究，他所得的这个总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什么？假的，刹那生灭的幻想。物质的本质是什么？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换一句话说，物质跟念头不能分开，先有念头后有物质啊。他说科学这400年来最大的错误就是二分法，把宇宙现象分成两种，一个是物质现象，一个是心理现象。那么现在知道心理现象有，物质现象没有，物质是心理产生的幻想啊，这个东西得到证明啊。我们肉体是物质现象，我们居住这个地球物质现象，从哪来的？从心想生，佛经上的话，你看，科学家到最近才发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色由心生，相由心生，色相都是物质，念头变现出来的。

就是执念头啊。啊，佛又说，《金刚经》是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的。啊，今天被科学家证明了，我们对于世尊，不能不佩服啊。啊，世尊没有科学知识，没有科学仪器，他怎么见到？佛告诉禅定当中见到的，啊，这要相当深度的禅定你才见到。深到什么程度呢？大乘教把禅定分为52个等级，啊，最上面5个等级都见到，所以佛说不是他一个人，8地以上都见到。啊，你能够证到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统统见到。这5个位次的人不少啊！啊，文殊普贤观音是指我们前面所讲的马明龙树，智者用名，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他们都能看到宇宙真相啊，我们看不到啊。啊，他们不说，为什么？说了我们不懂，还产生疑惑。啊，疑惑对我们的障碍太大了。啊，到时候你自然就看到了。看到了佛就说了，没看到佛不说。啊，看到时候说你不怀疑，没看到时你怀疑。啊，那么今天或许用仪器观察到了，你在仪器面前你也看到。啊，它是三灭法，生灭频率之高，我们无法想象。啊，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在2100兆次这样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2100兆，在什么时候？就在当下，我们身体，我们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在1秒钟2100兆次生灭的这个频率的产生的，全是幻想，没有一样是真的。佛经上所说的比科学报告还清楚还详细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啊，是什么呢？高等科学变成是科学家的啊，真的，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学哲学的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我是在63年以前开始学的，那个时候魏仲子没有发现啊，只是发现原子。啊，基本粒子都没有。我学佛大概20年才听说有基本粒子。啊，40-50年才听说夸克。啊，到60年才晓得有个微中子，那不能再分科了。那么这60年科学的发展很快，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啊，这才算得。那么现在科学家几乎都集中在研究念头是什么回事情啊，念头变现出物质现象，那念头是什么，现在才告知。啊，佛讲的清楚，念头阿赖耶三细相里的转向啊，物质是境界相，境界相是从转向里头生的，转向是从业相里面生的啊，业什么，业就是波动啊，最原始的波动，一念不绝，这个一念非常微细，刚才说了，这一念是2100兆分之一秒，这叫一念。这个一念不绝，就变成阿赖耶；一念绝，就成佛了。啊，佛跟凡夫就一念之差，迷雾不同。啊，凡夫。这一念迷了，念念都迷，越迷越深。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返迷归真。那怎样返迷？要彻底放下。为什么？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假的念头能生出假的物质现象，那是什么呢？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心下生。啊，这个一定会被科学家发现。阿赖耶三细相，物质他搞清楚了，现在搞念头，念头搞清楚了，最后的业相也能搞清楚。这佛在经上说，用第六意识，内缘可以缘到阿赖耶的三细相，那对外可以缘到虚空法界，就是缘不到自信。啊，自信一定要用定功，你才能圆到。没有甚深的定功，靠外面的仪器圆不到。啊，那么科学、哲学跟佛学差别还就在此地。
到那个时候，人们才真正发现，佛学是学问的终点，是学问的究竟处。到这里再没有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

请看《大经课注》第206页，206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看起，又要解云，偶业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这里面说，故业身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五浊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一句话很重要。印光大师看到这一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古以来，注释《阿弥陀经》都没有说过，那确确实实，你看，同样只是一部经上的，几千年来就没有人发现，偶业大师看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这里告诉我，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就在《阿弥陀经》里面。世尊告诉我们，他在五浊卧室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也就是念佛成佛。说经以此果觉全体授予诸我众生，经是今天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的那个时候是经，三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展开这部经典来读还是经典，这个意思很深的。世尊以这个果觉，阿弥陀佛是果觉，传授给我们无主卧室的一切众生，但是一切众生里面呢得有缘，这个关系很重要。有缘就是你能相信，你不怀疑，还要有愿，愿是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能信能愿，能发愿往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因缘具足，这一生当中必定往生成佛。自从世尊传授这个法门，当年在印度，我们相信，为什么？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不是一次。换一句话的是，听
听这部经的人很多，传到中国来，因为译本的问题啊，总共在中国有12次翻译，译本里面的经文出入很大，让学习的人呢无所适从。古时候经本很不容易得到啊，宋以前印刷术没有发明，都是手写的本子啊，流通量肯定不大。啊，这些原译本多看，那是不可能的。王龙书居士，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啊，功名地位财富，佛法里面称为长者，啊，当时流传的还有五种原译本，他只看到四种，唐朝翻译的他就没有看到。由此可知，一般人要想把原译本都找来去读一遍，这不是容易事情啊，因为本子太多了，于是都以《阿弥陀经》为主要的所以啊。可是这个经传到日本，在日本，在韩国学习的人比我们中国人多啊，那么他们在许多译本里面呢，也都是用一种康生开的本子啊。学这部经的人，注解这部经的人，讲这部经的人，这历史上传下来，他们这些著述至少有30多个人呢，中国呢才2个。那《无量寿经》在日本净土宗是最主要的一部大经，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注解有汇集的必要啊。宋朝王龙书居士做了个汇集本，流传很久，一直流传到明朝末年。那因为有莲池大师对他的批评，说他这个译本不能称为尽善尽美啊，虽然是这么说法，可是莲池大师著阿弥陀经，说阿弥陀经素抄，这是弥陀经权威的著作，里面所引所引呢，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文几乎1/3都是用
王龙树居士的本子。啊，这也就肯定了龙树的晦气是有价值的。啊，虽然没有能尽善尽美，啊，不能否定它的价值。啊，于是清朝末年有魏默生的晦气本，啊，这是五种本子都看到了。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啊，所以这个本子也没有能流通，一直到民国初年抗战时期，夏联钧老居士用了10年时间重新做一个晦气本，希望做到尽善尽美。啊，挑不出他的毛病。啊，也就是前面几种晦气的毛病，在这个本子里没有。所以这个本子，明初这些大德称为善本。啊，那么这个本子出来之后，特别是最近的10几年，争议很多。啊，弘林法师有一个小册子《幻注问答》，专门为这个问题提出详细的解释，说出许许多多历史的证据。啊，证明批评夏联钧老居士这个晦气本的有很多是误会。啊，那我们相信看过弘林法师这个小册子对夏联钧老居士的误会可以完全化解。啊，那么这个小册子也复印在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啊，在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欧耶大师的要解也是弥陀经最重要的注解，《弥陀经》是三大部注解之一。下面文说：“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立所能行解者。”这是净宗法门之微妙啊，它是阿弥陀佛所行的境界，谁能理解呢？设佛一切诸佛如来能完全明了啊，等觉以下都没有办法究竟明了。

啊，那么由上可见，念佛法门确确实实是无上神妙之法。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面赞叹的，念佛法门是无上神妙禅，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唯有上根，方能直下成道啊！啊，所以这个法门呢，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难信能信，那就不是普通人，叫上上根人。古德也常说，修这个法门，完全在直下成道。啊，你能直下成道，你决定能成就。那谁能直下成道呢？上上根与下下根，啊，上上根跟下下根在净土法门里画上等号。为什么？上上根人彻底明了，他可以直下成道，一丝毫不怀疑。那下下根人呢？他根性钝，他什么也不知道，你给他说这个法门，他没有怀疑，他就直下成道。接过来之后，他一生就念到底，他的成就跟上上根没有两样。那现在我们看到了来佛寺的这三位大德，啊，海贤老和尚的老母亲海庆跟他自己都没有念过书，都不认识字，一生呢就念这一句佛号，看这三个人成就。往生的时候多潇洒多自在，说走就走了，欲知是知。啊，母亲走86岁，啊，在走之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给大家吃，啊，吃完之后他在旁边椅子上坐下来，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那，诸位看这个老和尚光碟，这里有报告啊，你就清楚了。啊，8年之后老和尚想给他母亲改葬，啊，把坟墓打开，棺材盖打开，人没有了，棺材里面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啊，所以大家怀疑是不是菩萨化身。

这个事情不是假的。

不在了。老和尚把他接到寺庙里面来供养。所以决定没有盗墓这种事情发生。那他什么都没有吗？这尸首怎么会不见呢？在佛门历史上，葬了以后，人没有了。我们只听说一个记录，大魔祖师。大魔祖师走的时候，是下葬。葬下去之后，过了几个月，从西域有一个人从西域回来，在新疆那边回来，告诉大家了，他在那边看到大魔祖师，说大魔祖师一只脚穿草鞋，另外一只脚是大赤脚。那么算算时间，正好是大魔祖师入土的那几天。不可能呢，坟墓在这边呢。把坟墓挖开进来看，棺材一打开，里头有一只草鞋。那跟他讲的没错，他一个只脚穿草鞋，还有一只脚大赤脚。大魔祖师游戏神通留下这么一桩事情。我听说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发生过，应该不是假的。那么下下跟着他老师所以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成就，我们常常讲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什么是善根？

老实、听话、真干，这是善根啊。啊，他具备这个条件的。而且又能够真心、真愿肯念这句阿弥陀佛，这人有福啊。不认识字，来或是这三位大德都不认识字，都没有念过书。啊，没有学过经教，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什么也没教他，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那92年念到什么成就呢？我看这个光碟大概看了有20-30遍了。啊，我的这个眼目当中，它是离心。

不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也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那个境界，他达到了。啊，几时达到的？我的估计应该在40岁左右。啊，为什么？具足这样的佛慧也不容易，非常难得。啊，老实，没有怀疑，听话。师父教他这句佛号，他就念到底。这个心专业了。真念呐、啊，这样的念佛人有3年的功夫，必定证得功夫成品。啊，功夫成品是什么境界？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妄想杂念都没有。啊，在这个境界呢，往生就自在，想去就去。啊，想留就留，生死自在了，功夫成片了。啊，没有得意心不乱。如果继续不断再3年，一定能念到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是什么？清净心现前。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处，清净得到了。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这叫四一心不乱。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啊，那再过个30年，他能提升到理一心不乱。四一心是得三昧，理一心是开悟了啊，就是禅宗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到这个境界，那他要往生，直接就生十宝庄严土。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具足这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啊，那么同时接受师父的教诲，他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啊，真愿意往生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事情看起来容易，实际上非常难得。啊，一般人念佛，1个小时都念不下去啊。为什么呢？杂念很多，妄想很多，特别是现在人。啊，我看到现代人确确实实古人所说的心浮气躁，

浮躁到基础啊！一个小时，佛号都连续不上，他就会断好多次。那何况一天？那何况七天、十天？真不容易啊！那么海贤老和尚对他来讲呢，很容易，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在农村小庙里面出家，这个小庙没有香客，没有游人，换一句话说，没有供养，没有收入，全靠自己劳作啊！自己劳作就是种地，标准的农夫啊，自给自足啊！庙里头有几亩地，庙里只有几个人，只有四个人。所以容易维持啊，但是他年轻，有慈悲心，有体力，又喜欢劳动啊，在他一生当中，开辟的荒地、山上没主的地啊，总共开辟了100多亩，大面积的种植。啊，他的种植跟别人种植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他的道心，他的功德价值不相同。我们知道啊，我们在澳洲也种粮食啊，也种了不少果木树啊。我们这东西比别人好，为什么？我们农田里面播放佛号啊，让这一些植物、小动物跟他们通通结法缘。那小动物我们也画一个区供养它啊，它跟我们很守信用啊，所以我们农作物长得特别好。我相信海贤老和尚他的农作物肯定比我们还好。我们念佛功夫不如他了，他那个功夫到家了啊！尤其是证得一心之后啊，早就往生了。为什么还在世间留这么长的时间？那不是他要求的，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叫他住在世间表法啊。表什么法？大家看出来没有啊？我看出来了，就是表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
老居士没有

一个字啊，因为前面两种规矩有改动，受人批评啊，这一点提醒了他。你看他三年会计成功，十年才完成啊，下七年就是不断的在看有没有问题啊，不比别人挑问题，他自己挑啊，用七年的时间挑毛病，挑不出来了，这才做定本。啊，他不是个普通人呐，他挑不出毛病出来，别人怎么能挑得出来？啊，又何况当年他的老师慧明老法师是那个时代真正的高僧大德啊，同宗同教，给他做证明。没关系，老居士，这也是宗教显密独通的大通家给他看过的，他给他一篇写序文，写得很长。啊，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没关系的学生，啊，所以他得到这部经，看到老师这篇序文，无量的欢喜。啊，在台湾流通开了。啊，随着幕后的一句，唯有上根，才能够直下正道。来佛寺的三位不是普通人呐，啊，海清老和尚留下全身舍利，啊，走了6年9个月。开缸的时候面目如生，一点损害没有，连衣服都完整啊，所以全身贴金在寺庙里头供养啊。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法，112岁，不需要人照顾啊，生活完全自理，精神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工作了一天，在菜园整地拔草啊，浇水，到晚上时候有人提醒他晚了，可以不要做了。他告诉别人，快了，我还有一点点，做完了我就不做了。那一天晚上就走。啊，真正是

古大德所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会看，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看懂了，向他老人家学习。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四段，我们看注解，啊，看注解，又本经菩萨往生品曰：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即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极不尽。这些经文意思都很深，你要看懂了，你对于净土的信心就坚定了。啊，这说的什么？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往生的这些菩萨众，说不尽。啊，但说其名，穷极不尽。多少人往生，只能数无量、无边、无数。那也许我们怀疑啊，这么多人去往生，极乐世界能容纳得下吗？啊，记住前面读过，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身体是法性身，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十法界，一真庄严。啊，设法界人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居住的环境也是阿赖耶的境界相，这个相是有生有灭的。啊，法性身不生不灭，法性土也没有生灭，而且怎么样？没有边际，这没有大小，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这是真的。你读华严就明白了。法性是遍法界虚空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在哪里？就在当下。什么人能见到？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为什么？见性的人见到法性身，见到法性土。啊，慧能大师见到了，啊，他也为我们说出来了。

用最简单的言语告诉我们，法性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本自清净，永远没有染污。那我们今天染污是，我们说染污是法相。 法相是生灭，是假的；法相会有染污，法性没有染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了，这是真的。那法相呢？刹那生灭，生灭频率之高。 我们无法想象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 多少次的生灭了？320兆。那我们现在时间呢？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1秒钟可以弹7次，可能。我能弹到5次、4、5次。如果要弹7次呢？ 320兆乘7，3720亿，2100兆，一秒钟有2100兆的生命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的身体，我们所看到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在2100兆分之一秒这个频率之下生灭，前念灭，后念生。但是要知道，前面的那个像。 跟后面这个像不一样，所以它不是像虚像。那我们看到这一秒当中没有跟变更呢，一样的。你要看整个地球就不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面很小，看整个地球不一样。 看整个太空更不一样了，整个太空就是整个阿赖耶变现的，十法界一真庄严，念念不相同。 我们自己的本能，眼耳鼻舌身的本能，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把本能的作用啊失掉了。你看，给一张纸就见不到。 距离远了也看不到了。那么在自性性德里头，有见闻觉知，性德，那是本性本来具足的，不生不灭。

那我们这种断能，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啊，在鼻叫嗅，在舌叫尝，尝味。这些能力原本都是变法界虚空界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那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这就证明了水是矿物。他会看，他会听，他会闻香，他懂得人的意思，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江本做出几十万次的实验，啊，善的美好的他回应给我们是非常好的水结晶啊，你用照相机把它照下来，非常美的图案。凡是负面的不善的，它的结晶很丑陋，很难看。啊，真正证明了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人只要有好的念头，有好的行为，健康长寿啊。为什么？心自信是无量寿啊，不生不灭。能跟自信相应，美好的；与自信相违背的，就很丑陋。啊，相违背的，六道三途。啊，能一切顺自信的，在六道里头，人天。在宇宙里头，而极乐世界完全随顺心得，那谁知道？菩萨知道。那善根深厚的人知道，他怎么知道？过去生中学过，接触过，啊，阿赖耶里面有印象，再遇到了生欢喜心，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多，太多了。又受菩提祭品，有这么一段经文：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由于这个法门没有听到。不知道有这个法门呢，啊，所以说有一亿菩萨，这个一亿不能把它当作数字看，把它当作表法看。

啊，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常常宣讲的法门。啊，为什么？法门虽然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呢，修行正果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要断习气，烦恼习气很难断呐。那么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也不要断习气，待业往生。菩萨没听说过，哪有待业成就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法门特殊。遇到这个法门，只要肯信，只要肯发愿，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许许多多修行成就的人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只要冷静回忆一下，像来佛寺这三个人，一句阿弥陀佛，自在往生，例子很多。在中国见到，在外国我也见到。啊，关键真心，真心真难。特别是在现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多少人被科学迷了，圣贤的学术产生严重的怀疑。啊，对佛教的怀疑更严重。啊，这个事情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过失。啊，他们很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这乱世啊，圣教衰了，不但没有学的人，讲的人都没有了。啊，佛在经上说，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什么是正法？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这就正法。啊，有讲、有听、有行，没有正果，这叫相法。啊，有讲有听，没有人真干，这叫末法。啊，那么讲的人没有了，听的人没有了，这叫灭法了，法就灭了。

末法这个时期，正果的人没有了，但是往生的人有。换一句话说，末法里头有正法，那个正法是什么？净土法门。它是正法。啊，为什么呢？你看，有讲的，有听，有真正信愿持名，有真正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啊！那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啊，不是自己有这个能力啊。这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我们，我们自己没这功夫加持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极乐世界跟化身菩萨受到同样的待遇啊，我们每个人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化身菩萨都差不多，化身菩萨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啊，所以念佛法门是末法里面的正法，有讲有听有修有往生的，这就是正法。啊，那么确实有许许多多菩萨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对这个法门不能相信啊，不能相信，那在菩提道上退转的现象就很普遍了啊，菩提道上退退进进，真的要无量劫才能修到不退转。又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菩萨了知，明了知道，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得随顺人或如初地这是讲有一等的菩萨，他们明白了，明白就是觉悟，了知就是觉悟，真正肯定，对这句话不怀疑，就是诸佛菩萨及一切万法都是心现识变，离开心识，无有一法可得。这一些现象就在现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就在当下。啊，所以他得随顺人，啊，继续在修行。
啊，或者呢，入初地，入初地是断惑的随身人没断惑，啊，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换一句话说，他还有起心动念。虽然起心动念，他在境缘当中，啊，境物质环境，缘人死环境，啊，境界是依宝，人事是正宝，在依正庄严当中，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随顺人。要入初地呢，那他就脱离十法界了。他往生在十宝庄严土。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包括习气，统统断尽。啊，还断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正得初地。啊，三十宝庄严土，啊，下面这一句，舍身俗身妙悉世界。极乐净佛土中，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他见到了，啊，入初地他也舍身，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样的人往生一念之间，只要他真正看清楚、看明白，这个世界好啊，在这个地方修行没有障碍，啊，那么他一念求生，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弥陀素超云，莲池大师的故知念佛，菩萨之父啊，生于法身，乃至十圣地十宗不离念佛。莲池大师劝我们念佛，那念佛法门好比菩萨之福，菩萨从哪里来的？能生菩萨的是念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我们舍弃十法界里头的业报身，我们现在身体的业报，啊，舍业报身到极乐世界就换一个法性身，啊，法性身也叫法身，乃至十地十宗，这华严经上说的

一向菩萨全明白了，他们修什么法门？从初地到实地啊，要实宗啊，开始初地，宗是实地，不离念佛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菩萨修行到最高的境界，你看，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所修的法门不同。登地呢，完全相同，通通念阿弥陀佛。如果极乐世界的十报土不比其他诸佛十报土殊胜，地上菩萨何必去往生？那这不合乎逻辑。那么话就是，肯定极乐世界的十报土比一切诸佛十报土都要殊胜。那些菩萨看到啊，才会起心动念往生极乐世界，这才能讲得通啊！啊，要不然讲不通啊！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何得初心自足，不愿往生？我们这初发心，自己对自己就很满足了。不想我生啊，这种人都不是少数啊！啊，许许多多念佛语的人，他不求往生啊，求什么？来生还在人间，或者来生到天道啊？这什么原因？七情五欲放不下了，对自己这个身体放不下啊，对这边生活环境他觉得很满足了，不愿意往生，这错了，大错了。那往生才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一切圆满具足。不往生，六道轮回，生生世世要无量劫，你才有一次遇到净土中的机会。不是常常能遇到的啊！可见净土法门正切菩萨之际，六道众生很实用啊！菩萨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一个不回过头来修净土啊，他们这样一回头比我们速度快啊，他回头啊真心真愿
生生佛

佛号与阿弥陀佛都相应啊，确实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看注解，由此可见，持名念佛乃果觉因心之法，这就是这个法门特殊，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是修因正果啊，不可能是果觉因心。这个法门是用果觉是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的果觉，果觉就是这一句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功德确实很少人知道啊，这很少人不是说别人，通通是净土宗念佛的人你要真正知道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智持名号就死心塌地啊，生病了找药师佛，有苦难了找观音菩萨啊，这什么事？这什么状况呢？信心不足啊！啊，还要学其他的法门，认为还有别的法门比这更高，成就比这更快啊！这不知道念佛法门的殊胜呢？啊，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德号，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号名号啊，念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一个都不漏。你想一想这个名号的意思啊，直接看梵文，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全是无量觉啊！他是一切诸佛通明的啊，总明的华严上师，一切一切，一切皆已。还要去念别的，不需要了。啊，念别的那就不相信。对这个总名就有疑惑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除这个之外，

不但是一切佛的总号，还是一切诸佛无量劫来所说的一切经法，也在其中。

方法全都念完了，都在这里头。不是假的。念这句佛号，念久了会得定。啊，念佛三昧现前。再继续念下去，不定遇个什么因缘，豁然大悟，开悟。这一开悟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不需要学的。自信本具无量智慧德能相好，自信本具的啊，一开悟不但智慧现前，德能现前，相好样样都现前啊，全通了啊。佛法的教学奥秘就在此地啊。佛法传到中国之后，这个方法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这个方法就是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开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中国儒释道的教学啊，就以如来说，这千百年来，佛教传到中国，帝王派特使到外国去礼遣，是汉明帝啊，把两位高僧请到中国来。摩腾诸法兰啊，这两个都是印度高僧，在新疆那一带弘法啊，咱们皇帝派去的特使遇到了，把他两位请到中国来。这一年是公元67年啊，明帝永平10年啊，公元67年。那么到2067年，满2000年，差不多快到2000年。啊，把佛陀教学的方法、理念。这些东西没有传到西方去，应该是西方人不相信，中国人相信啊。西方人为什么不相信？西方人没有这个教育，中国有，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人心本善，这个本善是什么？本善就是自信啊，自信本善，一切圆满。你看，具足无量智慧相好的呢。那么中国古人教学也是要开发自信，大乘佛法究竟圆满地开发出来了。用什么方法？

啊，大乘经教里佛告诉我们，问题是你会不会？啊，会不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指戒定慧三学。只要你会用这三个字，会用，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你会用啊，不会用呢，那佛反过来问，哪一法是佛法？不会用的，没有一法是佛法。佛法是觉悟之法了。你读华严经，读楞严经，学禅、学教、学密，学一辈子不开悟啊，那就不是佛法了。我们的业障重啊，依照佛法方法修，我们开不了悟。啊，我们很幸运遇到净宗，净宗不叫你开悟，叫你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开悟，肯定开悟。啊，接受阿弥陀佛的调教，决定开悟。这是个特别法门啊！这个法门要求的条件四个字，欧益大师说的：信、愿、持名。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真有信愿，往生条件，你就具足。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深浅啊，不是说多少。念佛有功夫啊，什么是功夫？能够扶得住烦恼，这叫功夫。啊，也就是说，念佛的时候要专心专意。啊，古人教给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功夫。不怀疑，信心坚定啊，愿心坚定不夹杂，就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心里头就这一句佛号。所以佛号从心升起，从口念出，从耳朵再听进去，谢谢啊，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个很重要，这叫练功啊。每一天我们离不开生活环境，要在生活环境里练功，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上上乘啊，做不到，那就取其下，下什么？不分别，一事

通人啊，在下呢不知足，你才能做到随缘呢 啊自在随缘，随缘自在 啊不执着了。见思烦恼断掉了，有执着记住，就是轮回。轮回从哪来的？执着来的。啊，要坚持，要执着，坚固的执着，这轮回心呢？啊，不执着，轮回心没有。才能超越轮回啊！头一个不执着这个肉体生活，能放下吗？哪一个人不把身体当作我？对身体坚固执着，想尽方法来求保健，能保得住吗？你要对佛法稍稍明白一些，你就晓得保不住。为什么？刹那生灭，你怎么保得住的？啊，而且佛给我们说得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海贤老和尚有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启发，他那个时候还没学佛，18岁的时候得了一个毒疮，腿上啊，母亲给他找医生找医药都没有效，啊，他自己忽然悟到了，这是自己的业障，良药难治冤业病了，啊，跟他妈妈讲，不要找医生。不要找药了，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我求他啊，专心念观音菩萨，所以这个人好啊，老实听话正干，他有这个条件啊，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船自然好了啊，再也没有发过了。这个今天量子力学家承认的，以心控物，用我们的念头控制物质，身体是物质，他听谁的？听念头的。我们念头纯净纯善，什么毛病都没有，不要向外求啊，向外求不到啊。啊，海贤从这个窗好了之后，知道佛菩萨感应不可思议，完全投靠佛菩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去找人，不向外求，回过头来求佛，一生不生病啊。佛菩萨让他表法，生病也是表法。你看别人生病求医，他生病念佛啊，念佛能念得好，那有活

比丘瘾。我有理由相信，30年之后，量子力学家疑心控物，这一个学术会被全世界的科学家肯定。到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医药太贵了，而且假药太多，不能生病啊，生病不得了啊！啊，用什么方法治？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你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六道凡夫遇到极难恐怖，你就专念观世音菩萨，决定能得到菩萨帮你解救。你对于释迦牟尼佛有信心，这释迦牟尼佛介绍的，海贤18岁，他有信心，1个多月就好了。这1个多月，我们相信他，日夜不停呢，就一声佛号，跟观音菩萨感应道交。问题真解决了。我们要明白，要搞清楚，

幕后这一行，忧伤可见，持名念佛，乃果觉因心之法。这一句要记住，只记四个字：果觉因心。与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他们是修因正果。这是用佛的果觉做我们的因心。八万法门里头从来没有这个，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其体用。体是理，道理。这法门根据什么道理？有什么用处？你要问什么道理？有什么用处？只有佛才知道。佛与诸佛他们清楚，也就是说等觉以下的菩萨都不能完全理解事法无上甚妙。

广深如海，这是用大海来做比喻。啊，这个法门深，高深莫测了，妙。啊，连菩萨都搞不清楚。广深像海一样啊，广大深度是目其中者啊，目其中者修学这个法门的人，下根人呢，潜游海滨啊，好像在海水里游泳，下根人在潜水的地方，亦即身在大海，并得海水浴之乐啊！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大智路，若于身穷其底，则为乃上根立志之事。啊，要想把净土搞清楚、搞明白，啊，那只有上往上立根。他们呢办得到啊，好比潜水的啊，潜水工作者深入海底，方能知其深广之无量。故云：专即上根，旁即中下。

古人种种说法都讲得通啊，圆融无碍啊。上上根人是十方化身大士啊，就是初地以上这些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人在海里的游泳是深入海底的啊，有这个能力啊。初学的人呢，只能在海边，但是都能得到海水浴的乐趣啊，确确实实三根普被，立顿全熟啊，讲专戒三根，上根怕中下根怀疑啊，所以前面特别给我们说出阿弥陀佛发心建造极乐世界为谁，专门为六道苦难众生。为什么六道苦难学任何一个法门不能成就，这个法门一生成就啊。说的没错啊，但是彻发地缘那是上上根人的事情啊，不是同居图方便图的人能知道啊，唯独上上根，上上根就是经教里常

上讲八地以上啊，这叫上上根。上根从初地以上都叫上根啊，上上根八地以上啊，距离佛果非常接近啊，这些人才知道啊。

行人，修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能稍生信解，其人必是上根。这是念老的话，念老鼓励我们啊，千万不要把自己小看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面对着无上甚深微妙之法，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也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们面对它，能稍生信解。啊，真正能相信，也能够明了。他这一句话很肯定，彼是上根。那我们是上根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上根。那不是假的，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一个时代许许多多人反对回去吧，不像这个，我们跟他一比，那我们真的上根了。啊，他们还不相信啊，还不能接受啊，还在怀疑啊。我们已经接受了啊，而且在这个里面得到很真正得到法喜啊，法喜充满孔子在论语里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乐就是法喜，这个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从什么？我们所学的东西变成我们的生活了，在这样得的法喜啊，那就是念佛念出欢喜出来了。啊，一定要有这个成绩，我们的信心呢，就真的有了。为什么呢？生病不找医生了，生病不需要用药了，用什么方法？一句佛号啊，读这部经也行啊。有同学一天把这个经念十遍，还有念二十遍的啊，能念二十遍，我们相信他，他念得很熟，完全能背诵啊，快速度背诵的话大概三四十分钟啊，他一天念二十遍，十个小时如果没有法喜他做不到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法喜充

念上几声就断掉了，老是发愁，怎么也接不上。啊，这话谁说的呢？不是普通人说的，谭虚老法师说的。啊，早年我在香港这边讲经，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老人大概往生2年，我跟他没见过面。啊，我听他讲经的录音带，里面就很感叹，说事情太多了，太烦了。啊，特别是来请教他的人很多，他又不能拒绝。啊，念佛吗？这一串念珠180声佛号了。啊，念不到几句就有人来，就有事情来找他，打闲岔。能念个一串的时候都很不容易。老和尚说实话，那么没有人打闲岔。啊，一天能够念上个10串20串。10串是1000声，啊，100串是10000声，至少一天要念10000声了，啊，也就是我们这个长的念珠啊，念100串。一心求生净土，世间什么都不求，决定的生，这样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中尊，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

这两种人最容易教，而且肯定成就。上上根人的成就那就不必说了，下下人根成就啊，有的时候等于上上根人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开悟了。上上根一闻千悟，立刻就开悟。下下根人万缘放下，用真诚，清净恭敬心去学，也能开悟。只要开悟，就入了平等的境界。跟谁平等？跟佛平等。这个事情困难，有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就是真心啊。真心是一心，二心是妄心。二心是起念头了，只要起念头就是二心。真心没有念头啊。大乘经上说的很多，真心理念啊。真心什么样子？大乘教里佛给我们形容，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哪里？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啊。真心在眼就是佛知佛见啊，妄心在眼众生之见不一样。在此地那么哪一法不是佛法？会用真心的人，法法皆是佛法；用妄心的人，佛法也是世间法啊。用妄心就是用起心动念，用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摩那识。所以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阿赖耶当家啊。阿赖耶的见闻觉知是生灭法，是妄不是真，同样是眼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用见性见，就真心。见性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叫佛知佛见。我们也是用眼见，也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叫六道凡夫之见。

能见的体不一样，所见的境界一样，境界没差别。佛眼见，见的是这个色相；六道众生见，也是这个色相，外头境界没改变。啊，只是用的心不一样，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妄心凡夫之见，真心如来之见。于是，经下两句话，我们有了概念，那就是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如果错用了心呢，佛法也不是佛法。啊，诸佛如来三藏十二分教也不是佛法。所以宗门大德常常提醒人，你会吗？这句话的音，意思无尽的深妙啊！会就是用真心，那我也常常劝同学，我们在六根对六尘境界的时候学用真心啊，学不像，最高的不能学，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那真的要上上根人，像慧能，像释迦这样的人信。那以下的不行，他们确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心在哪里？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随念一法，没有一法不是。啊，法法皆是，法法皆如，那叫一真法界。在哪里？一切诸佛自己所住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叫法性身、法性土。阿赖耶所变的十法界，啊，十法界都叫凡夫，一些大乘经里面也把它做一个分别，六道叫内凡夫，六道以内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叫界外凡夫啊，这个界限就是六道啊，也叫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无色界之外的凡夫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有佛，设法界里面的佛也是凡夫。为什么他们称凡夫？他们没用真心，还是用阿赖耶。阿赖耶用的正，啊，妄心用的正，完全依照佛。

经教所说的去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所以叫外犯。啊，这个佛，天台大师六界佛流称之说，相似即佛，很像。那、好像佛一模一样，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化身菩萨看出来了，他还是用阿赖耶。换一句话说，没有能够转识成智、明心见性的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转八识尘思智，那是真佛，没转过来，相似即佛。法相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我们要学，就是在哪里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学。学什么呢？首先学不执着。啊，第一桩，不要执着身生活，这个是修行基础的功夫，破我见。什么生活？你敢不敢承担？啊，佛告诉我们，自信生活。身不生活，自信生活。啊，那么修学佛法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所以叫见性成佛。修佛就毕业了，毕业就成佛了，毕业回归自信。然后就知道了，整个宇宙佛法的术语叫遍法界虚空界，通通是自信现。所以佛家讲身有一个根本的身叫法身。法身什么意思？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通通是我。所以我刚才问了，你敢不敢承认？敢不敢接受？遍法界虚空界是我，这叫法身啊。法身一切万法。慧能大师开悟时最后一句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

法就是法身，万法就是自己，自己自性变现出来的。为什么有善有恶？迷雾不一样，

佛教教诲的目标，把那些错误的、不善的，帮助他觉悟，回归自信本身。这是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目标啊！啊，所以佛所运用的爱心叫慈悲，慈无缘大慈。无缘，没有条件，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条件？啊，悲众生有了苦难，怜悯他，救济他，这叫悲。悲心怎么生起来的？同体大悲，这个概念老子上有。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佛讲的完全相同。我曾经问过李老师，老子、孔子这些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应化在中国？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嘛，是不是现中国圣贤人的身？老师笑着跟我说：“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啊，从理上讲得通。啊，但是他们没有说出他是什么菩萨再来。那也就是他们没有露出这个现象。在历史上

露出来，让大家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有更多的佛菩萨不露身份，不露身份是正常的，露身份有特殊的缘分，帮助众生增长信心啊，增长愿心。也就是三转法轮里面的坐正转起这个作用啊，不是起这个作用，通常不露身份啊。那么在佛教没有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如果不露身份的时候，我们想想，世间人不知道，你说佛没人懂啊，不知道什么。啊，一定等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在中国已经扎根了。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起入了。这个时候露身份。对大家有利益，啊，逐渐逐渐的知道大乘的真相，一切诸佛菩萨通通住在常寂光里，住在常寂光叫法身，法身没有相，化身是常寂光，常不生不灭，这叫常，即清净无染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一句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都即的意思啊，本不生灭是常，本自清净是寂，本不动摇也是寂。啊，你看，本自清净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本不动摇呢就是平等，这都属于寂。本自具足，这是说他的德啊，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就有的这个德能。德里头包括什么呢？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呐，包括六道十法界啊，个个都有跟如来一样的。为什么？它一体嘛，它怎么可能有两样的？一法身嘛，法身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这个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所谓的自然现象，全没有。啊，光明遍照，遍法界虚空界，通通照料啊！一切时，一切处，踏实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没有它怎么现？它是能现，能现。

一切法，所以他没有生灭，他不生不灭，他有隐现，他能现，他也能不现。不现叫隐，隐藏。啊，现是显露出来。啊，这个不是生灭。有缘就现，没有缘就隐，隐现。自然呐、啊，隐现是一，不是二，没有生命。后面一句能大师，能生万法现，不生万法的时候隐，隐现同时。隐性宝儿，明心见性的菩萨。

没有见性的菩萨，包括声闻缘觉十法界的众生，看到自性的现，没有见到自性的影，也就是说看到他所现，没有看到他能现。原来能所是一，不是二。明心见性的菩萨见到了。

我们所求的没有别的，就是求明心见性。求明心见性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从哪里下手？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执着。这是最初的烦恼，最明显的烦恼，先把它放下。知道什么？执着是假的，是个妄想，不是事实。不要执着，这假象什么？大乘经教里头，佛用比喻说法，用的最多的就是梦。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你说梦有没有？做梦的时候不知道啊，以为真有啊。啊，得到珍宝了，哦，喜欢啊。啊，遇到一个老虎吃你的时候恐怖啊，吓死了。可是醒来之后呢，假的，不是真的。啊，如何能在梦中认识？哎呀，这是做梦，这叫什么？这就叫觉悟了。啊，得到宝贝不喜欢，假的，不是人。遇到老虎可以供养他，欢欢喜喜供养他。啊，舍身为虎啊。了解事实真相了，设法界一真庄严梦境不是真的。啊，设法界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很复杂。啊，一真法界也是个梦境。纯净纯善，这里头不但没有善恶，染净也没有。你要问什么人呢？到了你，善恶的念头没有了，染净的念头也没有了，你就会升到十八度，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很想把它放下，可是问题呢，它偏偏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我们执着。染污的时间太长了，养成一个习惯了，啊，就习惯成自然，不知不觉它就出来了，啊，并没有去想它，你看染净善污的念头自自然然起来，啊，随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自然就冒出来了。这叫烦恼，这叫习气。啊，这个东西让我们在六道轮回，无量劫来生生死死，摆脱不了。啊，这一生我们很幸运，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搞清楚、搞明白了。
这叫求。有求，下面最重要的有行。行是什么？我要把这个求落在生活当中，落在工作里头，落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真放下，它不再起作用，那我们的知见就变成佛知佛见。这些通通不在外，在内。佛法称内学，经典称内典呢。印度五明里都说内明啊，说明他不能向外求，向外面求不到。完全要用内功。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古圣先贤确实有不少用内功的。这些人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古佛再来的。故佛为中华大地，即善良的百姓做出种种事情，所以伦常大道，四维八德与性德完全相应。那什么自性本有的，不从外来啊！每个人生下来就居住，你就细心观察，婴儿刚刚出生，我讲了不满100天啊，婴儿出生100天，100天之内你就观察。无论无常、思维、八德，细心观察去除嘛。所以古人讲人之初性本善，非常有道理。那么知道事实真相，古人比我们细心，他就想到怎样把这个本善保持一生都不变。这是好事情啊。于是教育这个概念呢，就升起来了。用什么方法教他？教他呢，特别讲扎根教育。古人知道啊，我们不知道，那佛经上有啊。母亲怀孕，这个小孩投胎了，跟他父母有缘，没有缘他见不到，有缘他就来了。佛说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人跟人之间就是四种事情来报恩的，孝子贤孙啊，他对父母的长辈就是好，前世界的善缘来报怨的时候，一百天不知道，还没有这个念头，长大才会有啊，叛逆啊，讨债的，父母欠他的，讨完了他就走了，那欠的少的呢，小孩3、4岁就走了啊，欠的多的呢，大概20、30岁才走啊，还债的是他欠父母的，对父母有供养没有孝心啊，没有孝敬的心，物质生活他会照顾到的还债啊，我们细心观察，现在小孩为什么叛逆的多，那就是什么抱怨的多，讨债的多，报恩跟还债的少，为什么父母没有爱心对人呐，没有常常喜欢布施恩惠，这个晓得布施恩惠多重要。家里面都是孝子贤孙啊，慷慨修财布施，还债的人多。不是讨债的，还债的人多，你富足啊！啊，报恩的多啊，孝顺呐、啊，他有因果，不是偶然的。天下没有偶然的事，决定离不开因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一生纵然过得很辛苦，明白这个道理，这一生当中前世的缘不圆满，应当受很多苦难，不要紧，努力去背负，这一桩事情重要，啊，有恩的人要记住，不忘恩德，常常有报恩的心。啊，跟我有冤仇的人，要原谅他，不要把冤仇放在心上。啊，来世要在这个人间比这一世那就殊胜太多了，你借的恩惠多，报恩的人多，抱怨的人没有了，为什么？所有冤业你都化解了啊，不放在心上，对于有怨恨的人，用自己的德行去感化他，啊，他有苦难去帮助他，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啊，来生人天福报。
都是自己修的，自己享受的。学了佛之后了，知道六道轮回的真相，还想不想再在这个里头待呢？不想。那么六道轮回众生苦，我想帮他忙，怎么办？学佛。修道啊，遇到净土法门，这问题自然解决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智慧、神通、道理，帮助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够用了，你就可以道家慈航，众生有苦难，你就能帮助他。无量众生有苦难，你有能力分身化身，化无量身，救度一切众生。好事啊！啊，又不爱自己修行。我们这个地方，啊，要多做善事，妨碍修行。

那不爱修行的时候做善事行啊，啊，就是问题还在慧吗？啊，慧做善事不爱修行啊，不爱什么修行？不爱放下，身行善事，帮助别人，心里头住在阿弥陀佛佛号上，没有改变，这就是自利不爱利他，利他不妨碍自利。啊，如果断卧修善着了相了，这就妨碍了。啊，想象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为什么能做到？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就是不着相，就是看破，不爱放下，放下不爱看破，看破放下是一体，两种作用。两种作用都圆满具足，自他而立。啊，不会的呢，不会是自他相害啊，妨碍啊，自利妨碍利他，利他妨碍自利。那永远得不到平衡，会的人在平衡当中成就自利利他，啊，利他还是自利，啊，在利他里头不着相，秘诀就在此地。我们再看注解的原文，两种说法：悉皆说明极乐娑婆两土的导师，悲之。无量啊，复慧双运，不是双修啊，圆满了，复圆满了，慧也圆满了。言专戒上根者，正行如来之大智大慧，盖此净土法门，乃弥陀住真实慧，从真实之际至所开化现实，故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这是赞叹前面所说的专戒上根，啊，上根还要专戒吗？要帮他快速证得无上菩提，啊，虽然在理上讲，

佛佛道同啊，上根人都是明心见性，都是化身菩萨了，诸十宝图，一切诸佛十宝图是相同的。为什么十宝图的菩萨也发心求生极乐世界？这个里头必定有原因的。啊，虽然是相同，同中有不同。不同的是什么？佛的愿不相同。这个愿因地是合法的。啊，有一些人发愿专度上上根人，上上根好多啊。也有一些人发愿专去度下下根人，下下根人太可怜太苦了，啊，要去帮助他。啊，向地藏菩萨发的愿，专度一些无逆失物最苦的众生。虽然他是菩萨身，没有一尊佛不赞叹他。我们看《地藏本愿经》，你看序分，那个场面不一样啊！诸佛如来讲经说法，啊，由阿罗汉来听。由天王天神来听，地上有国王大臣来听见，没有看到佛来。啊，唯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哪些人来听？设方诸佛来听，诸佛带着他的使者来听经。为什么？原来这些成佛的人以过去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啊，他们不忘本，尊师重道啊，现在要介绍我的老师，他们与会啊，来参加这个法会，庄严道场，用这个来供养老师，让大众啊对老师起信，不一样。啊，贤师菩地藏菩萨大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所以净土法门，阿弥陀佛三个真实，你看，真实慧，真实之己，给予众生真实的利益。啊，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啊，真实之际就是自信。智所开化现实。啊，这一桩事情只有诸

如来知道，等觉以下都不知道啊。弥陀之一尘愿海，一尘愿海就是四十八愿。一尘是佛，四十八愿帮助一切菩萨快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用的方法非常巧妙，用名号啊，六字后名，名号前头加上南无，就六个字。啊，那念佛，念六个字好，念四个字好，都一样。你喜欢怎么念法，多好。啊，莲池大师的《住创随笔》里头有一段，有念佛人向莲池大师请教，啊，问他，你老人家劝人念佛是怎么劝的？莲池大师说，我劝人念佛，劝他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别人，那你老人家自己呢？我自己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弥陀经上说得很清楚，世尊只教我们智持名号，名号就四个字啊，叫我们要坚持，不能中断念这句佛号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摄六根精念相继，这就是念佛的方法啊。都摄六根就是我刚才跟诸位说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都摄六根。这里的功夫有三等，上上等的跟如来没有两样，不起心，不动念啊，眼见色看得很清楚，这是什么智慧啊？照见的通达明了啊，心怎么没起心动念，如如不动，这是佛知佛见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菩萨见啊，菩萨的慧眼。发言啊，那么第三种有分别，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辟支佛。有些经典说发言，有些经典说慧眼啊，都有根据，有经典做根据啊。小乘圣者之见，

凡夫高明啊。六道里面的众生，从非想非非想出天，一直到无间地狱，通通都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有，这叫凡夫啊。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禅宗祖师说会魔不是别的，就是问你六根对六尘境界，你会不会放下？啊，真会放下就成佛了。凡夫成佛真的一念之间的。啊，为什么叫你放下？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虚妄的东西自性里头没有啊。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阿赖耶的业相，分别第六意识，执着莫那识，三心二意。你看，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妄心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所以华严经上说的心性识别啊，心性的境界就是十八图。这个十八图里头没有十法界啊，实现里面呢就有十法界，有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是教我们六根在六尘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叫真修行，这叫大修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学习经教没有学习经教也没关系，与八万四千法门没关系，与无量法门也没关系，果然放下了。无量法门都是自性变的，知不知道？知道，照见。意思用得好啊！什么叫照见？法身。化身没有相啊，化身叫常寂光啊，光照见了。

自信放光啊，观世音菩萨放光，照见五蕴皆空，他成无上道了。啊，法身不是没有作用啊，作用太大了。啊，对一切众生，它都能起作用。众生有感，它就有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普门品里面造的观音菩萨像，千手千眼，啊，千眼表示照见，千手表示圆柱，啊，言道手道，帮助众生化解痛苦啊！要用真诚心去求，感应不可思议。

海贤老和尚18岁的时候还没出家，他从小家庭父母祖父母都学佛啊，在那个年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现在人无法想象啊，我们曾经经历小孩从小父母认真管教啊，基本做人的道理，因果报应，常常给小孩灌输讲解，所以小孩都有这个概念啊。他18岁得了个毒疮，长在腿上，非常严重啊，医生医药治不了，没效。他自己想到了，他说了一句话：“妙药难医瘾孽病。”这瘾孽，跟他妈妈讲：“不要求医了，不要找药了，我求观音菩萨，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这疮好了，以后再没发过。所以他对佛菩萨的感应灵感非常相信，啊，有问题念佛念观音菩萨真能解决啊，这个道理现代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做了证明，说心能控制物质啊，为什么？物质是从心想生的，这个佛在经上有，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物质环境都是跟着心在转啊，被近代科学家发现啊，念头确实能改变身体，能改变我们居住的环境，

所以佛菩萨教导我，祖师大德常常劝导我要修心，要在心地上下功夫。

才能得到圆满的感应。啊，我们相信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观音菩萨名号能治，海贤和尚的独创，阿弥陀佛名号那么能治，为什么他想起念观音菩萨，没有想到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时候他没出家，他不知道念阿弥陀佛，啊，只知道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中国民间没有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灵啊！20岁出家，师父教他念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真敢。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

念念不离呀。一切时，一切处，都没有把佛号忘记。啊，就像地贤老和尚告诉各路讲的，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就成功了。名号圆融具德，超情离见，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阿弥陀佛自己无量界修成的，这个里面还有设方一切诸佛如来的价值。啊，都在常寂光里面的。啊，超情离见。情是我们的想法。见是我们的看法。我们想法想不到，我们的看法也见不到。啊，这是果佛的境界。啊，不是凡夫二乘境界。具体是四离无碍，四时无碍的一真法界。那这个体是自性之体。啊，哲学里面所说的万有的本体。啊，哲学万有本体到现在还没找到。

世尊在大乘佛法里面早就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中国古圣先贤也讲得不错啊，告诉我们本性本善，啊，还把这句话写在《三字经》里头，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自性本善。故非思量分别，思量就是前面所说的情，分别就是前面所说的见啊，无法，我们现在讲想象，没有法子想象啊。语言文字之所能及，你就是见到了，你也说不出来，你也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形容它，去描绘它，都做不到啊。故云，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九法界除佛之外，靠自己的能力没有方法理解，当然也就很难相信。啊，科学家对这个宇宙的奥秘摸索了400多年，啊，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深入，啊，到最近的20年。发现微中子，啊，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这宇宙之间，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个谜底揭穿了宇宙的奥秘呀。没有超越大乘经教，佛在大乘经上说了，用意识心，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啊，八识都有分别的能力啊，但是第六分别能力特别强大啊，它对外能源到全宇宙，对内的能源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就是源不到自性，就是明心见性，他做不到。

他能够把阿赖耶三细相找到。现在三细相的第一个物质找到了，现在研究选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

照见无因皆空，都没搞清楚啊。都没有讲到真相啊！看古人的注解，其实古人注解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不懂啊！我们必须要科学家用科学方法把它证明了，我们再一看经文，再一看呢、啊。这个古大德的注解呀、啊，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发现自己粗心大意啊，怎么就没看懂？就在眼前，天天读它，天天研究它，都没有看出啊！这什么原因呢？我们用的妄心，他们用真心。我们每天学习这佛学常识，经典里面属于知识这一部分啊。至于里面一层自信，没见到。我们见到相，没见到心。好像我们看电视屏幕，屏幕上现的色相。我们看得很清楚，没有看到屏幕，把屏幕给忘记了，都在相上打转。啊，佛告诉我们，相中有心，心中有相。你要能把相中的心找到了，那就成佛了。确实没离开啊，屏幕上的色相没有离开屏幕啊，我们确实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屏幕。屏幕上，屏幕融在相里头。心上融成一片，但是屏幕是屏幕，色相是色相，两桩事情毫不相关。屏幕不生不灭，那慧能大师讲，他没有染污，他没有动摇，他没有生灭，啊，他样样具足。居住就是现象，但它不行。欲言能生万法，本自居住的那个现出来叫能生万法，所以它有隐现功能，它不是生灭法，这才是事实真相。我们看电视能不能成佛？能啊。如果你要会看啊，在这个里面看出不二法门，不就成佛了？不二法性相不二，色相跟屏幕是一，不是二。从这里一悟，悟出说整个宇宙跟屏幕是完全相同，理相同，事相同，作用相同，彻悟之后万缘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入佛境界。放下起心动念，入常寂光。

一切现象不可得。大摩出世为我们实现入常寂光，在西域遇到一个有缘人，开了玩笑，又现身让他看到了，这个人认识大摩祖师，所以看着他很欢喜。看到达摩祖师奇怪，一只脚穿草鞋，另外一只脚没穿，

啊，他也没问。回到中国之后，哦，把他在西域遇到大魔的事情告诉大家，人家奇怪呀，大魔祖师明明死了，放在棺材里头啊，入土了，啊，坟墓都长草了，哪有这回事情？啊，为了求证明，把坟墓打开，棺材盖掀起来，真的，人不见了，留下一只草鞋，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那证明这个人在西遇到大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魔是到哪里去了？回到长吉光。西域那边的时候，这个人有缘，哎，他有现行。隐现自在啊，不生不灭。为我们做证明，佛法的修学是完整的，不是玩假的。啊，真正是没有生灭，这个道理要知道。没有生灭，我们每个人都没生命，生命是假的。我们现在开始把假当真，完全在做梦，把这个梦当真了，所以在这造业。啊，要知道完全是假的，断悟，不着断悟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那不就没有染污？啊，与本自清净相应。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魔祖师能做到。啊，没想到海贤法师的母亲也做到了。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凡夫俗子，不敢断定的。啊，他的母亲是不是像大魔祖师一样，古佛化身再来的？游戏神通啊，为我们表演的，有没有可能？那也是李老师的话了。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啊，他没有透露他的身份，只是表演这么潇洒，这么自在，而且去了之后像大魔一样，身体不见了。

我们读了这些文字，啊，听到这些故事，这故事不是瞎编的，确有其事，确有其人。啊，来福寺周边的居民都知道。今天人相信科学，科学怎么解释？无法解释。

啊，这样的事情，我听说有同学告诉我，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他们有知道的，他能接受，能相信。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认真修学，肯定西方有极乐世界，肯定真有阿弥陀佛。这么多人念佛求往生，我们要跟进呐、啊，这叫有智慧啊！我们把它疏忽了，大错特错。机缘难得，佛法难闻啊！遇到了，明白了。啊，不跟进，这叫大错了啊！是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这一句

开言此法门者，于会众生真舍之理。你看这一句补上了，下下根人全有份。佛给我们真实的利益，故此法门呢，必然必定是方便究竟。为什么？他要不是方便究竟，我们没法子修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做不到啊，所以一定是方便究竟，普被三根，普令现在当来，当来是将来，一切凡于诸物众生悉等彼岸。故此甚深之法呢，又复旁及中下，你看上中下全有，没有不得离。这段话很重要，让我们真正断疑随心。金刚般若经上告诉我们，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决定得生净土。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看注解，甚至至于为此为专解凡夫者，这前面都说过，这是先如来大慈大悲，世尊名念末世梵语，凡夫愚痴啊，障身苦重，障碍，太深了，太多了，处处都是障碍。我们现在遇到了，今天的障缘要跟过去相比，就我这一生而言，我26岁学佛，今年63年，60年前有障碍，但是这60年之后啊，这个障碍比从前呢，至少要增加了100倍。我不是随便说的，我亲身经历的。我在60年前那个环境当中，我能够理解佛法，接受方东美先生的教诲，张家大师的指导。如果要在现在

我也是26岁。我告诉大家，我不可能接触佛法。啊，今天的障缘还得了啊！今天这个环境，你能够接受，你能够真心真愿，那换一句话说，你比我的善根要高100倍。难信能信的，难解能解，太不容易了。越往后去，障难越多。啊，所以在现前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认识传统文化，认识群书之要，要把精神时间都放在这本书上。这本书是中国古圣先贤智慧的结晶，那唐太宗精挑细选啊，他做皇帝的时候太年轻了，27岁，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怎么治理？全靠这部书，这部书是他想出来的。啊，到什么地方去找高人来帮助他？他就想到古圣先贤，从三皇五帝到前面近代。这2500年当中，古圣先贤所记载的、留下来的，从个人各无知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最宝贵的智慧。最精华的教诲编辑成一本书，这本书不但能救自己，能救家庭，能救你的事业，能救社会，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那当前迫切需要的，需要能够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而且还要适应现前这个社会也能起作用，那能融会贯通。发扬光大。啊，这要靠一批年轻人来干这个事情。啊，要把一生的精力放在这部书上，怎么研究？把66种原本找出来，不能搞太多，贪多嚼不烂，只能搞一门，
啊，对易经有兴趣的啊，专攻易经；对尚书有兴趣的，专攻尚书。啊，用十年功夫，十年之后，这些人都是一流专家，个个都第一，尚书第一，周易第一，礼记第一，啊，孟子第一，论语的，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这个世界上有一部活的群儒之要，这些人教化全世界的人民，这个世界太平了，太平盛世出现在地球上，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了。那如果再能够融会无量寿经，那就更美了。啊，肯定可以超过贞观之治。啊，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啊，所以专接上根之后，又给我们介绍旁及中下。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2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马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3: 这些师傅发现眼前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10: 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3: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木穴空空，只好作罢。
11: 他原是失踪工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时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

0: 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一顿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骨头白乎白天露，你别头一脸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下药念拜给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会做饭的，还保不平时。
4: 保你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 要有度量。

0: 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姓林，他老人家姓了；不能姓林，他老人家能姓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

0: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渴。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久了，又禅定又慎重，人家不嫌恼。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大梧桐树

0: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们。
3: 谁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戴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长出
5: 三。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八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黑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黑贤老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9: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佟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生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那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

0: 遇到一直打仗，和现实情志，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生后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铲掉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 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

站立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
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

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文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活

过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
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

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
得平等住。

修菩萨恨具足的本，应时薄惑一二三忍，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瘾，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

入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注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等不可限期。

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

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

宫殿一佛入室，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抽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

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一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

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住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
加持。

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26。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

床幡宝盖，王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王离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相逢。

垂泻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一佛所行

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苦？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
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救习，才蒙智

相应自然严整，坚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或子苦父，兄弟
夫妇

像哭泣，一死一生跌向谷裂，忧爱皆复，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敏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物，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惑，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
如护地土，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平
德宝。

第三十七，汝等光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喜。

即明现如处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光柱。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僧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
不了佛

不思议之，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亦或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复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不思议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奇珍，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

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
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育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
或泪出。

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
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

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课注》309页，309页，从第六行看起，啊，看注解。至于为此为专解凡夫者，盖显如来之大慈大悲，世尊明念末世梵语，障生苦众，乃发无上宏深大愿，故号愿王。大愿之核心乃第十八愿，文曰，第十八愿的经文：设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去正觉，唯除忤逆，回谤正法。这是第十八愿的经文。我们借取其中的精要，就是大愿的核心，乃是第十八愿。然生念必生，这就是究竟方便。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至于讲到啊，专解凡夫，凡夫是指六道啊，这显示如来，这个地方的如来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啊，大慈大悲。世尊明念末世凡夫，这个世尊也是称的阿弥陀佛。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跟弥陀一样，怜悯末法时期的梵语，换一句话说，是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大众，障身苦众。我们在这一生修学过程当中，

深深的受到啊，完全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过来的，啊，没有修复之前没有这个感觉，学佛之后深深感觉到经上所说的完全是事实真相啊。那我们再从来佛寺海贤老和尚看看他的一生，112年了，非常不容易啊！啊，生活在清朝末年，他是光绪26年出生。那一年公元是1900年，啊，家境非常清寒，遇到荒年，旱灾，乡下农夫他们是耕田的，没有收成了，那没有收成就没有饭吃了。那父亲出去要饭，做乞丐啊，养这个家了，你说多不容易。那又很不幸遇到土匪抢劫啊，土匪烧这个村庄，他好心担着水去救火啊，被土匪发现了，活活的打死。啊，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小孩，那个生活的困苦我们可想而知啊。海贤上面还有2个哥哥，他是老三，啊，到他20岁母亲也劝他出家啊，他自己也认为出家好，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从小也是做苦工，这么样生活下来的。啊，出家之后，这是民国初年，满清亡国，军阀割据，整个社会动乱了。啊，接着遇到抗战，日本人侵略，8年抗战。啊，你仔细观察这一生过的是什么日子，佛菩萨看到了，自然触动
重提大悲，无缘大慈，怜悯这个时代的苦难众生。那像这种苦难，我们相信不止这些处啊，十方诸佛刹土、三界六道啊，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将来我们在后面经文可以念叨啊，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叫因地，发无上菩提心，愿意帮助苦难众生，拯救这些人，啊，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为这桩事情啊，这样是说明极乐世界的来源啊，弥陀为什么发心，为什么建立，真的慈悲到基础啊，帮助这些凡愚不是这个法门，这些苦难众生永远不能够离苦，成佛之道是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难，所以要讲究竟方便，究竟方便就是一点都不难，只要你能信，你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条件就具足了啊。一切方便法门当中，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啊，你看四个字：信、愿、持名。欧耶大师在要解上说的。大师讲的非常好。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应，无量寿经佛说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往生的条件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真心真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菩提心就有了。持名就是一向专念啊，四个字，印光大师看到
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正是简明扼要啊，简单明了，非常扼要。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人人有份的。啊，真正是究竟方便法门。啊，发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的来由，是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出家的名号，法藏比丘。啊，他发的愿，也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里头，特别是六道众生，以这个为对象。啊，怎样帮助这些人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一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这个事不是容易事啊。向老师请教，他的老师世间四在王如来，啊，老师并没有教给他什么法门，只是教他去参学。啊，你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参观考察。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你看诸佛世界，哪些好的？你记住。啊，哪些不好的？你把它放弃啊，将来你建成这个世界，那就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精华。法藏比丘听懂了啊，极乐世界之由来不是凭空想象的啊，是真正去考察得到的结论。这个总结就是四十八愿啊，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最精彩的，他就以这个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不需要人工啊，无需要绘图施工。为什么？法性土从自性里面流出来。

啊，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们套这一句，何其自信能现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世界从阿弥陀佛心想生，阿弥陀佛的心想就是四十八愿。啊，从四十八愿生出来的。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身心不一。啊，怎么修行呢？一部经，一部注解，一句佛号就行了。啊，这一部经要去念，不要去想，用读经的方法修念佛三昧。如果想经里的什么意思，定就没有了。我们不是求解义啊，经是无量义，我们要求解义那就是胡思乱想，完全错了啊。一切佛经，大小乘佛经，通通是无量义。如果我们不求定，不求慧，不求开悟，啊，经典里面佛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样去做，这是下下根人学佛。能不能得受用？能。得什么受用？来生可以得人身，修得好的可以升天。告诉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要想出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戒定慧。啊，戒是方法，是规矩。啊，读书千遍，这就是方法。其义自见，那就是结果。啊，书里头的意思，豁然明白了。这是什么？从定开慧了。啊，规矩里头最重要的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学的太多了，太杂了，你不能得定。啊，它障碍你的定，定就是一心，放下万缘，连经教都要放下。啊，《金刚经》上说得很好，佛告诉我，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意思就是，无论你修

学哪一个法门，只要你是一门深入，通通能得定，通通能开慧，这就是平等，没有高下。那所以我们在一切经典里头只选一种，不要选多，

都有啊。第三句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你怎么叫我学一样的？中国古时候，四书老师教同谋，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决定不能同时学两门功课。为什么？这就是佛讲开悟的方法，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那初学的人全部都是一门深入，到什么时候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广学多闻，这方法不一样啊。初学启蒙方法是一门，开悟之后啊，是无量法门。那个时候去学习很容易啊，一看一听全明白了。无量法门，龙树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他开悟了，证得初地菩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广学多闻呐，用多少时间学完？3个月。能不能呢？我们相信可能。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慧能大师的例子。慧能大师开悟了，要知道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听经，我相信顶多不过2个小时。这他一生就听这么一次经，无处在方丈室里头半夜3更给他讲金刚经，肯定不要输啊。讲金刚经的大意，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大概是全经1/4。金刚经是大概5000多字，应该是讲的1000字的样子，他就开悟了。说出5句话，那就是他的报告。他的博士论文吴祖一听行了，一波就给他了，后面不要讲了，全通了，不但是金刚经通了，般若经全通了啊。释迦牟尼佛22年讲般若，你看他1-2个小时就通了。这个方法妙啊。
他在逃难

路途之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无尽藏比丘尼也是一生也不尽，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选择的是大涅槃经，大涅槃经有40卷，分量很大，每一天读诵，那么他在念经的时候，慧能大师坐在旁边听，等他念完的时候，他把这段经文的大意讲给比丘尼听，无尽藏比丘尼听到佩服得五体投地，捧着经本来请教。能大师说，我不认识字，你不认识字怎么能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学经不学经没有关系。无尽藏比丘尼开悟了，在他麾下一生当中40多个开悟的人，是无尽藏跟慧明法师这两个人领先，最早开悟。为什么会开悟？一念真心就开悟了。一念的时间很短，我们看弥勒菩萨的说法，用现在一秒钟，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2100兆。一秒钟2100兆个念头，里头一个念头觉悟了，念念就觉悟。这一觉呢，妄心就不见了，念念都是觉，那就是真心。真心是不生不灭，妄心是生灭心。你看，妄心断掉了，真心现前了。真心照见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法达禅师，古人都是这样的，一生专攻法华经，念法华经的人很多，法华经虽然只有7卷，但是分量很大，通常一个人一天念一遍，他诵3000遍，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他念了3000遍，没间歇。到黄梅去拜六

哦，不是黄梅，曹溪，现在的纳瓦斯。见五祖，顶礼三拜，头没着地。他起来之后，六祖问他：“你刚才三拜头不着地，这表示什么呢？傲慢。”问他：“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他也很老实。他诵法华三千部，啊，这不容易啊！啊，一天诵一部三千多部的时候，差不多十年了。啊，六祖问他，《法华经》佛说的是什么？他讲不出来。啊，回过头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既然念得很熟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一共28品，他念到第2品。六祖就告诉他：“不用念了，我全明白了。你去想想看，开悟的人，他学东西都快。28品经，第2遍全明白了，后头就不要，就不听了。讲给他听，他开悟。”啊，再拜的时候头着地了。啊，这就是说，没有开悟，费多少力气，读多少经，死记经文，不开悟。啊，佛用的方法，活的方法，知道，自信里头。具足圆满的智慧，只要见性，这个智慧就现前，智照外面的境界。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啊，不需要学，一看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了，啊，一闻一尝，六根起对六尘作用，彻底明了。这是为什么要求得定开悟？道理在此地。你要不开悟，一辈子、十辈子、无量劫，你都没有办法通通搞清楚。那太难了。如果开悟了，啊，一部经，释迦牟尼佛讲很长的时间，你听几句就明白了，不必要听完，不必要学完，世尊教学是用这个方法。戒定慧这个方法称为三学，通达无上菩提，不是叫我们记啊，记问之学，连孔夫子都不重视他啊。夫子说过，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孔子注重什么？注重开悟。悟是活的，是智慧，不是知识。

孔子的学生，你比如问仁、问孝，孔子对每一个问的人讲的都不一样啊。为什么？应激说法。如果是记问之学上说的，肯定是一样的，死的不是活的，啊，开悟之后是活的，不是死的。一一法都具无量意，这才管用。管什么用？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帮他们解决疑难杂症啊。真是智慧，不是知识。今天全世界啊，中国古老是求智慧，现在不求智慧，学外国人求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科学制造这些问题自己不能解决。科学家知道现在社会问题不能解决，三五十年之后这个地球会灭亡，这就是科学家的结论啊！地球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意思就是人类会在地球上崛起了啊。科学发展到最后，如果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大乘佛法发展到最后是什么？地球变成极乐世界，不一样啊，真会变的。为什么？境随心转。人人有自信心，

科学里头没有啊。自信心什么？自己相信，本心本善，相信诸佛如来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能成佛，这有信心呐、啊！相信佛在《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本性本善”，对这个有信心呐、啊。人人都是至善的，究竟圆满的纯净纯善啊？为什么变成这样？弥留啊，弥留就有苦，就有烦恼，就有苦报啊，设法界是果报。一真法界才是真正的极乐，只有心性没有色变，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八识，没有阿赖耶，

啊，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转是成智了。啊，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大圆镜智变成阿赖耶，我们的平等性智变成莫那，我们的妙观察智变成第六意识。 我们错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佛在经上告诉我，最初的一念不觉，以后演变成念念不绝，相思相续。 造成现在这个环境啊，自己念头造的，本来没有啊，自己造的是真有吗？不是假有，像做梦一样。《金刚经》上佛说的好，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生灭法。 阿赖耶变现的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它存在的这个世界，就像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啊，这一闪我们看不到，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不到。为什么？速度太快。 我们一般人的肉眼，大概这一闪，半秒钟，我们会感到，感觉到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一秒钟呢？ 能够看到光里面的境界，这光里的什么东西？有人，有山河大地，有树木花草，一秒钟可以有个印象，很模糊。啊，所以许许多多细念纠缠在一起。 让我们感到一个幻想，我们用看电影，现在的电影用数码，过去旧时的电影，现在年轻的小朋友大概不知道，没有见过。 旧时的电影呢是动画，我这有这个底片，这旧时电影，是动画构成的，这里头都是幻灯片，这个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打到荧幕上，就是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在荧幕上停留多少时间？24分之一秒，也就是一秒钟啊，24张。它在那转动，一秒钟24张。一秒钟，我们看到这里面画面里面，里面一些动态能看到。如果我们把24张。 里面留一张，其他的23张通通抹黑。放在放映机上，会有什么一个现象？那个现象是24分之一秒。会感觉到光一闪，光里的什么呢？没看见，就没有了。24分之一秒。
我们就看不到了。啊，那么现在把这个频率加到一秒钟多少多少张这个幻灯片里，2100兆，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才晓得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全是假的，连假象我们都没有看到啊！啊，眼看不见，耳听不见，鼻舌都不起作用，它太快了，必须要啊，照弥勒菩萨这个讲法，至少要一弹指，一弹指32亿8000年。

一弹指，我们只看到一道光啊，甚至连光都不没有觉察到啊。两个弹指，三个弹指，可以能感觉到一道光。六七个弹指，看到这光里面有些什么，才能看到。啊，这一看到就没有了。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啊，电视频率比电影高，啊，电影就是的这个动画的电影，一秒钟24张画面，一秒钟，啊，电视呢，不是现在的电视。应该是30年前的电视，50张，所以它比电影逼真。现在是用数码，数码一秒钟100张，啊，所以看到就好像是真的一样啊。啊，那阿赖耶里面多少张呢？一秒钟。如果弹指七次的话，一秒钟是2100兆啊，那就变成真的，这不是假的，完全是真的，其实全是假的啊。一秒钟里面出现2100兆。

能不知道啊？啊，科学对于佛法有很大的贡献。啊，没有科学家这个发现，这些报告，我们对经上讲的这个，莫测高深呢、啊，只有良心。啊，老实人良心不敢怀疑，那不老实人他就怀疑啊。啊，佛所说的不是坏。

有科学，用科学一检验呢，他的问题不出啊。换一句话，他就否定了，就不能相信了。好在今天量子力学证实了一部分。对于没有证实的，也不敢大意了。认为什么？我们的科技还不够。科技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佛经上所说的，可能比我们的科技还要高出很多倍。那么极乐世界的由来，自信变现出来的，不杀赖耶。比起阿赖两个对比呢，阿赖耶是虚妄，是假的，他是真的，他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寿命很长，没有变化。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没有夜晚，也就是没有黑暗。无论在什么地方，全是透明。大地都放光。这个世界里的人心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他们住在大定之中。这个大定是自性本定，本来就是这样的。慧能大师看到。他第四句话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这是自性本定。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了，为什么佛法终是禅定？因为自性本定。起心动念跟自信是相违背的，万缘放下就是随顺自信。自信里头一法不立，就是他什么都没有，你心底要干干净，统统放下，跟自信就相应，随顺自信。心里头放的有东西错了，凡夫，六道凡夫全是妄想，没有一样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我们要问，极乐世界是不是虚妄的？极乐世界不是虚妄。极乐世界有没有相？有相。这个相是心的，不是妄想。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从妄想变现出来
极乐世界的相是心的，自性变的啊，自性现，遇到缘它现，没有缘它隐，它有隐现，它不是生灭。生灭是刹那不住，前面相跟后面相不一样，极乐世界是前面相跟后面相是一样的，所以它不是生命。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极乐世界人长寿，个个都是无量寿，但是永远年轻，没有衰老。那衰老是有变化，它没有变化。那么同样一个道理，人心要是定清净，虽然年岁高啊，但是他衰老得很缓慢啊，80岁的人看起来像60岁，100岁的人看起来像70岁，这样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心清净，啊，那么心里妄念多，烦恼多，杂念多，它的变化快，也就是它衰老的快。念头控制我们身体，控制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弥陀第18愿，48愿，都应该要常常记住。啊，经典不能背诵的，我们希望他执念这一部经第6品，第6品就是48愿。这48愿把它念熟，遍数越多越好。我们依这个文字发愿，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往生极乐世界，信心十足啊，跟阿弥陀佛真的是志同道合。那能不往生吗？没这个道理。那第一愿的愿文，十方世界的众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至心信仰。至心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叫至心，表现成信，没有丝毫怀疑。要是爱好喜欢，非常难得了啊！所有善根呢，心心回向，就是信愿持名，心心相应。啊，愿生我国，发愿，我要到哪去？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学习。

大彻大悟之后，在广修多闻啊，广修多闻，用阿弥陀佛的方法，那就是分无量无边身，分身呢，同一个时间去参访。啊，参拜一切诸佛如来，这是修福啊！啊，供佛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每一尊佛给你讲一部经。没有重复的，你同时全都明白了啊！法界虚空界里头，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在同一个时间完成了。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连十方世界十报图的等觉菩萨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学啊，亲近阿弥陀佛，听他老人家教诲，啊，乃至神念，念佛念多少呢？最少的神念呢，十句阿弥陀佛，啊。一句接着一句，念十句阿弥陀佛。若不生者，不去成就。啊，如果不能往生，法藏比丘就不成佛。那么现在他成佛了，说明这一愿圆满成就了。那后面有两句，唯除无逆，毁谤正法的，这种人现在这个社会有而且有不少。无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惑惑身。啊，这五种罪特别重，造作这五种罪。生死之后都在无间地狱啊，地狱里头最苦的一种啊，那么这种人不能往生，这两句八个字后面第六品里头有很长一段的注解，念老引经据典，为我们做详细说明。

啊，古德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佛这个话是真的。为什么？他造作的罪太重了。可是又有一些祖师大德说，这是阿弥陀佛的方便说。那为什么？这个罪是真重。劝人决定不能造这个罪业，用意在此。那造了怎么办呢？造了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这一回头，幸愿持名，也能往生。啊，善导大师就是这个说法。说明阿弥陀佛的慈悲真正到极处，无逆受恶之人临终忏悔还是能往生。冤亲债主很多，我们在这一生遇到很多好多念佛人到临命终时苦不堪言，那什么冤亲债主来索命来讨债，障碍你往生。这桩事情很难避免啊，所以念佛同学在平常每一天早晚功课做回向，一定要回向冤亲债主，希望在临命终时他不要来扰乱。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冤亲债主都能接受。为什么？我们往生对他有好处。啊，往生之后我们是菩萨，他跟菩萨有缘，菩萨决定会度他。啊，菩萨不是凡人，我们现在要修菩萨行。啊，今天我看到几句话很好，我把它揭露出来了。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人要有这个标准，感谢恩人，原谅仇人，帮助苦人，救济穷人，调伏狂人，祈祷于人，感化我人，鼓励善人，警策懒人，觉醒迷人。这十句话希望我每一句都能做到。啊，对于我们往生好处很大了。啊，这些有关系的人包括冤亲债主啊都不会障碍我们。我们成佛之后首先这一些就是我们度众生的对象。我们接着看下文，盖以生死反复，迷心逐尽。

我们都犯这个毛病啊，对自己真心迷惑了，随着外头境界，外面境界影响我们，甚至控制我们，我们没办法摆脱啊。沉沦苦海，头出头没，头出是三善道，头没是三恶道。在轮回里头人，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为什么？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啊，自己认真的去观察，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能替别人想的是善，替自己想的就是我。诸佛菩萨没有一念是为自己啊，他们起心动念想的都是苦难众生，如何去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除这一念，没有其他念头啊！明心见性的菩萨，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他起不起作用？起作用。一切有缘众生，起心动念，这叫感啊，菩萨马上就有应。众生有感，有起心动念，菩萨之应没有起心动念，这不可思议啊！不起心不动念能应，而菩萨之感非常快，为什么？见性的菩萨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我们知道，诸佛如来住常寂光，常寂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那化身菩萨呢？经上给我们说，分证常寂光，也就是说，他的感应跟常寂光里面的化身佛没有两样。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对他来说，只有一桩事情有妨碍。这一桩事情，就是他要回到常寂光，回不去，必须最后一品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回常寂光。啊，那么换句话说，他还没有能力回常寂光，但是他跟众生感应道交，在十法界里的普度众生，这个跟常寂光的化身佛没有两样。

啊，虽然现身说法帮助众生，确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高明就在这里。啊，这是三乘菩萨都做不到啊。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他们能做到。

啊，这下面说，若无此，生念必生之大愿，众生何有得出轮回？这就是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无逆是我众生遇到这个法门都能成就。问题在乎你相不相信，愿不愿意往生。真相信，真愿意，没有一个不得往生。故为多障众生，这是讲我们凡夫啊。特垂方便啊，特别垂是上对下，给我们就近方便啊，方便到极处了。啊，是开始一心之法，这个方法最容易修行，甚至于尽灭时啊，将来世尊法运12000年圆满的时候，这个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啊，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不见了，独留此经啊，还只有这部经典还在。留多久呢？留100年。啊，一座舟行啊，古人专为凡夫也。我们要感恩呐、啊，要知恩报恩呐、啊。用什么方法报恩？依教修行，往生净土。报阿弥陀佛以此就近方便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那这一段讲专为凡夫。下面接着是有密典，密宗的经典，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啊，这是毗卢遮那经上讲的。

盖名，必有就近方便度生之法，方是如来果觉之究竟，故生念必生的

他迷惑我，颠倒心思，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可是佛怜悯他，这就是大悲是根，同体大悲。你跟他讲，他不接受，他不能相信。啊，他还说你欺骗他。啊，菩提为因，菩提是觉悟，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智慧照料啊，非常清楚啊。啊，方便是究竟，没有究竟的方便，帮不上忙。啊，这个究竟方便，阿弥陀佛独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去了这个法门。啊，那么一切诸佛需不需要开这个法门？不需要。弥陀佛开这个法门就够了，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他这个世界里面六道罪业深重的凡夫，劝他们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弥陀的究竟方便马上转变成一切诸佛如来成为他自己的究竟方便。啊，佛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离苦。啊，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佛没有。佛的境界里头，你有的就是我的，我有的就是你的，没有争论的。啊，阿弥陀佛在那办学校啊，一切诸佛帮助他招生的。啊，把十方世界苦难众生，通通都送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这个地球上去的人不多，可是十方世界去的人就太多太多了。这是说明生念必生，究竟到基础啊，没有比这个更究竟的啊。我这一生当中看到一个人在美国啊，这个人没有宗教信仰，周广大先生，他在马里兰州开了一个面包店，晚年得癌症，癌症末期，医院宣布不给他治疗了，告诉他家人带回去，估计他的寿命

顶多还有一个月。啊，这个时候他的家人慌张，没有宗教信仰，到处找宗教，看看有没有奇迹能发现，就找到我们。啊，我们派几个同学去看，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确实是很严重，没有办法再治疗了。大家就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周居士有善根，听到这个他就接受了，告诉他的家人不必再求医啊，不必再求什么药物治疗，家人通通一起陪他念佛，念了三天三夜，他往生了。啊，他告诉大家，这个念头一转，开始念佛，他就不痛了。啊，本来这个病非常疼痛，啊，这个疼痛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很欢喜。安详的往生，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啊，这是我们亲身看到一个念佛三天，啊，临终的时候，往生活化。留下舍利，为我们念佛人做证明啊！真回头，真具足心愿，就真能往生啊！这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救场无极之处，经人也能因此法之异现而辟视之乎？啊，这确实，这个法门太简单，太容易了。引起大家的怀疑，哪有这么容易啊？特别是造作无逆受，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啊，自己知道他造罪业深重，自己晓得将来必定堕地狱，他不知道回头，所以一个恶人到临终忏悔回头也不是容易死，必定是过去生中学过这个法门，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在这一刹那当中起了作用。如果没有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可能突然回头。啊，这个没有这个例子。啊，所以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比什么都重要。

要明理，要依教奉行。下面念老举比喻，比喻譬如彩色电视机、录音机、电子计算机必须安全易用啊，确实很安全，很容易操作。啊，虽于科技无知之人，阴暗电流便能享受此最现代之科学成果。这举这个比喻啊，人必因其安全易用而暂且科技之先进，以同样的道理，又言能因持民之意心而亲此法门故。确实，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那就像使用电器，电器很复杂，你要叫他把道理、制造方法都讲给你听，那可麻烦了。啊，你不需要懂得那么多，只要知道使用方法就行了。啊，净宗这个使用方法非常简单，你要问他的道理，道理太深了，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经上常说，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一定要成佛，一定要回归到常寂光，你就全部明白了。没有切入常寂光，化身菩萨对他怎么样知道不完全清楚，也不能说不清楚啊，他不完全清楚。好像我们见色啊，各着一张罗网，外面也能看得清楚，始终是有障碍。诸佛如来了，这个罗网没有了，看得十分清楚。有这张罗网，能看七八分。啊，这都是经典里面常举的例子。我们再继续看下面这一段。啊，苏超莲池大师的念老引用的很多，但持佛名，彼生彼国，则或高或下，或甚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便成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这一段讲得好，这一段把净宗阿弥陀佛的恩德全给我们显示出来。

啊，只要能够信愿持名，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啊，但是怎么样？不一定是这一生。为什么？你阿赖耶识里头种下阿弥陀佛的种子，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早晚决定往生。那么这个世界上人往生可就多了。对，我们是过去生中种的这个因，这一生当中成熟，现在许许多多的人这一生当中种因，来生后世成熟。我们清楚，我们明了啊。啊，为什么呢？现在，这就是乃至，或是又相信，相信不愿意去。对于这个世界有留念，啊，死了以后，依旧搞轮回，或者是怀疑，怀疑当然，信心不坚定。啊，但是信疑跟佛都有缘。为什么？你知道有个阿弥陀佛，知道有一个极乐世界，啊，或者是赞叹，或者是回报。啊，赞叹的人知道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回报的人也知道。啊，阿赖耶里头都有种子啊。所以说知有必福，只要知有阿弥陀佛，知有极乐世界，变成善根。你看多生多劫多生呢，聚蒙解脱，这一生不行，来生何时啊？我们晓得事实真相，努力争取这一生当中往生啊，能不能争取到？难。为什么？阿弥陀佛太慈悲了，只要我们真干，他就真的来接引，真的现身给我们看啊。宋朝盈科法师是最好的榜样啊，这是个出家人，不守清规，犯戒破斋啊。他的长处，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造了重罪，将来死后啊一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他就害怕了。向同参道友请教，你们大家有没有方法帮助我不堕地狱？就有一位同学送他一本往生传给他看啊，他看到这些人念佛往生，非常感动。啊，这本书看完之后，他下定决心，啊，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得三天三夜没有吃饭没有睡眠，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佛告诉他，他还有10年寿命，10年之后，你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你往生，等于给他受记了。啊，他真的像中国人世俗所说的“福至心灵”，突然聪明了。跟阿弥陀佛说，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学。那佛问他为什么不要了，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这10年不知道又干多少罪过的事情，我不要了，现在跟你走。那佛就答应，告诉他，他说好，3天之后来见你。这个3天之后，用意很深呐。如果佛当时把他带走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啊，只知道云阔法师死在疗房里头。没人知道啊，佛3天之后来接引他，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向大家宣布。我这3天3夜念3天3夜佛啊，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是什么？给大家做证明啊！啊，3天3夜可以把阿弥陀佛念来。是什么人？破债、破戒、破债的比丘，不守清规、造恶业的出家人，都能把阿弥陀佛念来。啊，何况一个善行、善行的人士，让大家生起信心。他向大家说，人家不相信他。好在时间只有3天，大家说看着瞧吧。啊，3天之后你怎么交代？到第3天，他要求寺庙里面的出家人念佛送他往生，当然大家都欢喜，看看你怎么往生。啊，结果齐香大概念了1刻钟，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他看得见，别人看不见，跟大众告辞，他就真走了。没有病苦，说走就走。这一段事情记载在《往生传》里，《净土圣贤录》里，流传后世。多少人看到他的例子，受感动啊，生起信心，忏除业障，求生净土啊！这个表法度多少众生？这是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当时就带他走，留3天的原因在此地。啊，宋朝到我们现在700多年，我们读了这个深受感动。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说至于当时何人当起，当时今天

什么人当之？那就是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知下愚，久修初习啊，初习是初学的，久修是老修行，念佛念了不少年了啊，须根立顿，善恶差别，这都没有关系。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心，真正相信，应心发愿，从愿起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正是当机，这个当机是现前当机，你决定完成了，所以不必想自己，只想到我真相信，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我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了，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10页，210页，倒数第5行。我们从念老的注解看起啊，故知上知两说各有所重，上面两种说法，重点不一样。啊，乙这一段，它分甲乙丙三段，我们只说了后面这两段。净法之普被，守在著扬与反复。

净法是净土法门，它是普被群系，从上上根等觉菩萨到无间地狱，能够平等得度，这是所有法门里头没有的，所以它着重在凡夫。说这个经，弥陀无尽的慈悲，特地为六道凡夫说的。着眼在普遍，我们凡夫有份。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则特别显持名的深妙。就是心愿持名，这个意思的深妙，不是普通人能知道。所以说，彻底承担为上根，就是上上根人。这是赞叹法门的神妙。化身菩萨才知道，化身以下的菩萨声闻缘觉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佛常讲上上根，八地以上。华严将菩萨分为52个等级，最高的是佛，下面51个阶级都称菩萨。那么八地以上的，就是最上面的第四等。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可见的居利佛陀所证的境界很接近。他们这些人了解，这个法门呢，真正不可思议。声闻缘觉对这个法门怀疑，这个怀疑我们可以能想象得到，他为什么怀疑？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行正果，都非常困难，才能向上提升一步。这个法门，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往生，他说还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正德的地位跟化身菩萨平等，这他就想不通了。特别是什么呢？无逆涉恶的众生，这都是要堕阿鼻地狱的。怎么可能在遇到这个法门，真正忏悔认错，后不再做了，心愿持名，生念都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之菩萨，这就叫人很难相信。那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那真的是八地以上，绝对不是普通人。所以这个法门说微妙，八地以上菩萨他们

说普遍无间地狱众生都有份啊。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法门很难遇到啊。你要不相信，你就看我们现前啊，现前全世界的佛教徒有多少？这么多佛教徒里的学大乘的人有多少？十分之一都不到。大乘里头遇到净土的有多少？遇到能相信、肯、心愿持名的人有多少？你一层一层淘汰啊，到最后没几个人。那这叫难信之法了，这真难信啊！啊，能信，难信，能信。大乘教里的常说，这释迦牟尼佛常说，凡是能信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得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啊，他能行。这是佛把这一桩秘密给我们揭穿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掌握这一次的缘分。我们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有这样深厚的善根，正是跟小本弥陀经啊相应了啊。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善根多福德，多到什么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啊！佛给我们说出来啊，过去供养无量诸佛啊，才遇到啊，啊，遇到了能相信，能够理解啊，能够发愿，喜欢念这句佛号，这真不是容易事情。这两种说法合起来圆满了啊，所以要会通啊。这两个说法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实际上是圆融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盖此法门巧辟诸根啊，这个辟是假辟，非常巧妙啊。假辟诸根就是一切众生，从上上根到下下根啊，弥陀要解啊，如要解云，欧耶大师的说，上上根不能与其坤啊，这个坤跟下面的欲都是讲范围啊，不能超过它的范围。下下根呢，也能够真其欲，这个欲西方极乐世界啊，也能往生呐。啊，所以这个世界有缘的众生呢，非常非常之多，一般诸佛刹土等觉菩萨不多，极乐世界等觉菩萨

诉不清啊，只能说无量无数，只能用这个来形容。啊，从上上根到下下根，只要能行，愿意往生，肯念这句佛号，人人都有份。啊，真想去，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放下。好像我们到外国移民，真正想移民，必须把这个地方放下，你才能去得了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要把娑婆世界六道轮回，还要加上四圣法界啊，也就是我们常说六道十法界，统统放下，没有丝毫留念，那么你往生呢就没障碍了。如果有留念，就有麻烦啊！有留念，不是佛不来接引你，是你障碍佛来接引。啊，所以真想往生，在这个世间，除了信愿念佛之外，要真正用一点功夫，把这个世间看淡。啊，一年比一年淡薄。啊，到真正没有留念，你就有把握了。啊，自己就有信心。佛决定来接引你，啊，佛来接引你，一定会提前通知你，啊，或者是你在梦中见佛，或者在定中见佛，啊，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你，啊，你的缘成熟了。什么时候来接引你？通常大概都是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时候你见到了，你就很清楚，自己准备后事，我们看到来佛寺这三个老人往生，特别是海鲜老和尚112岁啊，他这一生20岁出家念佛，念了92年，我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10次，这时间长了，92年了。啊，这么长的寿命，我认为是佛菩萨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早就应该去了。啊，佛菩萨把他寿命延长，啊，为什么延长？让他表法，给现在社会念佛人做个榜样。啊，120岁，生活自理，不需要人照顾。

还在农田里耕作。往生的这一天，从早到晚，在菜园里头。拔草、种菜、浇水，从早干到晚。太阳下山了，几个同修劝他，干了一天了，可以休息了。他回了一句话：“快了，马上就干完了。”干完了我就不干了。这是一句平常话。他就那天晚上走的。第二天看到老和尚走了，才知道老和尚话中有话，我干完了就不干了。他真走了。三个人走都是这么自在，都是这么潇洒。不需要人助念的，这是我们给我们表法最重要的一种，我们自己要决定有把握，不能靠人助念，助念可能还会产生障碍，人多口杂。每个人磁场不一样，不是好事情。所以你看，人家选在晚上走，大家都睡觉了，他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哎呀，老和尚走了。三天之后，全身柔软。满面笑容，佛陀给他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这个法门，胜烦起受，利顿息皮，全有份的，利根顿根都有份。弥陀素超，莲池大师的，为此法门，为净舍利顿住根，悉皆度脱。这个法门，就是净土念佛法。只要有缘遇到了，无尽一论当中，任何一种，你遇到了，听到了，你欢喜，你能够接受，你就是净宗有缘人。真正发心呢，那你就是净宗的当机人。佛这个法门就是为你设立的，就是为你建的，真正发愿往生，这叫报佛恩呐。并曰：住于法门。住于是净土以外，通常讲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那些法门确实有高低。高的下即觉分，中下根基，修那些法门，决定不能成就。

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要说是大臣，就是小臣，我们也没分。为什么？他要断烦恼啊！小乘出苦，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谁有本事能把它断掉？小乘圣者，我看到很多啊。断烦恼的一个没看到，可见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法门容易是什么？不要断烦恼，只要心愿持名，我们才有份。要断烦恼，我们没份呐。我们能够做的，把烦恼看得淡一点。这是什么呢？我们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如果烦恼很多、很严重，临命终时怕有障碍，去不成。所以要放下。一定要知道，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什么都带不去。要彻底放下。知道，这个世界，只有极乐世界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假的都应该放下。真的，我们要把它掌握住。极乐世界的环境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一切诸佛刹土。大概都差不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出这个范围啊。心现的就是一真法界。诸佛十八土，但是阿赖耶把十八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质了。这个我们要搞清楚。阿赖耶怎么变的？妄想分别。这个秘密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换一句话说。

啊，科学家在最近这20多年来发现了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把它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我们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啊，普朗克的这个人是很有名的科学家，他有一个学生爱因斯坦，啊，是他的学生。啊，那么他一生专门搞这个物质。我们中国人讲啊，皇天不负苦心人，物质的秘密被他揭穿了。那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们不断的分析，找最小的物质现象。80年前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不能再分了。这20年，科学进步，啊，特别是仪器，啊，精密的仪器发明了，啊，再用这些观察，把原子秘密揭开。原子一打开，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在不断的分，原子核再给它打开，中子打开，电子打开，我才发现了更小的物质，都不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发现基本粒子几十种啊。啊，不断追根究底，啊，把他们个别打破，发现还有小的夸克。啊，夸克在打破的时候，又发现了微中子。这个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经也是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再一分人没有了。啊，佛经上这一句话，普朗克他们做到了，把微中子再打破，物质没有了。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极微色，啊，它不能再分。它这分就没有了，所以也叫做零虚尘，它跟虚空啊做邻居，啊，它一分就变成虚空，这个秘密被发现，啊，所以科学家提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幻象，我们以为它有，实际上它没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击破之后看到什么呢？物质没有了，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大悟。啊，物质是什么？是念头产生的幻象。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这个幻象在高频率的速度之下了，生灭。

前念灭，后念生。啊，多高的频率？弥勒菩萨告诉我，叫弹指，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乘出来，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个生命。每一个生灭，就是佛经上讲一个念头。每一个生灭是一个念头，一弹指有32亿生灭，啊，32亿，32兆，320兆个生灭。那现在我们用秒数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年岁很大了，体力不够了，可以弹5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如果弹7次乘7，这一秒钟乘320兆乘7，2100兆，是吧？3721，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就在眼前呐、啊，我们毫无感觉啊，我们以为它真有啊，啊，你想想看，一秒钟。2200兆次的生命，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太快了啊！我们的六根呢，跟不上这个速度啊！啊，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许许多多这个现象，物质现象纠缠在一起。看到好像有东西存在啊，不知道所有纠缠的一些物质现象全是假的啊，它们存在就是2100兆分之1秒，无法想象啊，这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被揭穿了。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啊，告诉我们：疑心空无。啊，这是最新的科学。空是控制物质。谁能控制物质？念头能控制物质。啊，这就是教导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要正，要清净，要善。啊，纯净纯善，这个念头好，所有物质现象都好。啊，如果念头不善，啊，染污的念头、恶念头，对我们整个身体会造成疾病。这细胞带着不善，不善就是我们一讲病毒。如果已经有这些细胞，懂得这个道理了。把念头换过来，不需要用医药，你所有带病毒的细胞啊，很快恢复正常。

那么现在这些科学家就在大量收集这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啊，以心控物的理论，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二三十年，这个理论会被所有科学家承认。啊，我们的整个地球都会产生变化。人心向善，不能有恶念的，恶念伤害自己。啊，让念头纯净纯善，身体就纯净纯善，我们居住的环境，这都是物质现象。我们念头转，整个物质现象跟着我们转。这是佛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境是环境，环境是随着我们念头转。那我们的念头纯净纯善，可以叫这个环境永远不会有灾难。啊，灾难全化解了。那灾难从哪来的？从不正当的念头来的。这佛经上告诉我们，啊，贪心所感的水灾，嗔恚所感的火灾，地球温度上升，啊，火山爆发。与尘会有关系，愚痴赶来的是风灾，啊，我们看到信息报道啊，美洲有严重的龙卷风风灾，损失很大，啊，傲慢赶来的是地震，愚痴所感的是山崩地陷，啊，大地突然陷下去，啊，山会倒下来。你看这佛告诉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怀疑，啊，怀疑会造成山崩地陷，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贪嗔痴慢疑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造成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啊，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以为这是天灾。啊，其实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哪里会有灾难？灾难是我们不善的意念、不善的行为所造成的。啊，把这些行为统统改掉，我们就能恢复身心健康。我们居住地方不受灾难。啊，科学发现跟佛经上所讲的相应的，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现象，物质现象，包括精神现象，还包括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啊，科学家今天的成就，佛经里头也有记载。啊，《大乘经》里面有说，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想象，啊，分别想象，啊，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大。

他能够对外能够圆到虚空的边际，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业相，科学名词叫能量啊，转向，科学的名词叫信息，境界相，科学家叫物质啊，这三样东西都会被发现，这第六意识啊，在他所缘范围之内，他就是缘不到自信啊，明心自信他永远做不到啊。佛怎么会知道这个这些秘密？佛不用科学，佛不需要仪器，佛用的是禅定，在很深度的禅定里面，空间维次，时间都不存在了啊！你能看到宇宙的形成，整个宇宙形成，就像刚才所说的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里头产生的，没有秘密，佛说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佛用的是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之后，全都知道了。

我细心看海贤法师的碟片，我前后看了有30遍，我能体会到他这一句佛号念叨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他的善根福德是一般人所不及啊！善根最明显的是老实、听话、正干啊！这样的人，他念佛不是用妄心的，他用的是真诚心、亲近心、恭敬心。那这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诚敬啊。印祖常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就得十分利益。那这样一个人啊，天性就是真诚恭敬啊，他用这个心来念佛啊，老师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没教。你看他的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我们从他的老师真干啊，真诚恭敬，这一句话念多久得功夫成片？不出3年的。那么换句话是，他20岁开始到22、23岁的时候，功夫成片他达到啊，得到功夫成片，心就清净了，杂念妄想少了啊，偶尔有少了。那么再3年，杂念就没了，妄想也没了啊，那是什么？事一心不乱。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清净得到了。啊，得到清净，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你只想往生，佛就来接你。所以他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要求他的，叫他表法，给末法时期我们这个时代念佛修净土的人做榜样。啊，是大幅度的延长啊，他的寿命应该在70、80岁，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他母亲往生的时候86岁。啊，那么再3年得到事业心，再3年他就得离业心。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啊，跟六祖慧能同一个阶层。啊，多大年岁呢？我估计40左右，他就大彻大悟了。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我听到有人问他，他说了一句话，
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简单的，什么都知道，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可以说什么都知道。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要是问他，他全了解，他都会教你。啊，外表上是个非常老实、守本分的农夫。啊，他虽然出家，他耕种。小庙，农村里头的，只有四个人住。啊，非常简陋。啊，一生没离开小庙。啊，小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啊，生活全凭自己耕种。啊，庙里头有几亩田，够了，但是他有体力，他又非常勤快。啊，日夜不休息，啊，开荒，外面的山地没主的，啊，开辟，一共开了100多亩，收成可观了，啊，收的粮食、蔬菜、水果，啊，供养周边所有的穷平民，他照顾。受他照顾的，受他恩惠的，成千上万的人，这才不是啊！啊，当地这个地方修行。

桥补路，他都干。啊，有这些工程，他就去做义工。啊，建筑替人家盖房子。啊，找到他，啊，他们又不喜欢，啊，而且他很内行。所以那是大菩萨，不是普通人。啊，112岁，看起来像60岁的人。啊，还上书。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那么这些都是遇到念佛法门，一生圆满成就啊。

啊，苏超底下丙云，主于法门，高之则下其月份，卑之呢则不披上根。是以华严入盲，荧光正解。啊，华严是大经，是度上上根人。度化身大师，没有见性的人，度华严就是入盲啊。啊，他的光太强了。萤火虫在这个光下了，显不出来了。啊，萤火虫要在黑夜才显出它的光。啊，华严像太阳一样。说唯此一法，上下兼收。啊，华严经上上上根人。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少啊！啊，上下通受，可谓万病愈于阿且。阿且陀药，古印度啊，这种药什么病都治。啊，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啊，所以是一切病遇到阿且陀药都能治好。千器成玉具也，这两个都是比喻。器是器皿，千是指多。啊，都在这个野炉里头成就的。又这底下的话还是莲池大师苏超里头的，但持佛名必生必故，则或高或下，或深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这是净土法门，不可思议啊！只要你念这句佛号，下面这句话非常肯定，你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啊！不一定是这一生，你听到这句佛号。

得自己念一声佛号，或者看到阿弥陀佛形象，啊，你知道这是叫阿弥陀佛，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下种子了。这个种子，无论经历多长的时间，将来再遇到缘，它就起作用。

所以大乘佛法里头跟净土有缘的人太多了啊。下面说或高或下了，总说高是上上根人，下是下下根人，或深或凡啊。深修行正果的人，凡是六道凡夫，乃至或者你相信或者你怀疑都没关系，信也好疑也好，只要你心里头落了阿弥陀佛这个印象，这叫阿赖耶里头有种子了。甚至你赞他，或者是你回报啊，回报也有缘的，因为你知道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已经在阿赖耶识变成种子了啊。知有必福，变成善根啊，这一句话做了总结了啊。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就种了善根，多积多生，居蒙解脱。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这个缘就起作用了。至于当时啊，当时讲我们现前，现在若问何人正是当机啊，我们现前在这个世界，这些人哪一种人是当机？啊，这一生能往生极乐世界，这叫当机啊。下面的解答，不问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初习，俗根利钝，善恶差别，都不分。这都无所谓，只要啊于此法门，这下面就重要了。啊，对于净土法门能生实心，你真相信他，你对他没有怀疑啊，所以这真信比什么要紧。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他说你看历代多少名人在历史上留名，多少大德，他们都相信，都发愿，都往生了，我们为什么不行啊？看到这些榜样啊，应该升起信心。

纵然如果它不是真的，那些人都上当，都受骗了，我们被他骗一次也不妨啊。李老师这样劝我。我相信，感谢老师劝勉，但是我还不想我死。对净土经典呢，还没有产生兴趣。心目当中都是大经大论。那个时候我学华严。实在讲，在华严的幕后，真相显露。为什么文殊普贤？这是华严的三圣之二啊！华严三圣，毗卢遮那、文殊普贤，代表华严的。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我相信了，看到这个经文相信，不再怀疑了。如果没有看到《华严经》是这么说，疑没断。我在那个时候不回谤了。读过印光大师文钞，看过《弥陀经》的三大注，就是要解、疏钞、圆中钞。对净土赞叹。但是自己。对这个大乘经教很向往，不知道这是大乘经教的精华了。老师那个时候教我，没有像我这样讲的这么详细。要像我这现在讲的这么透彻的话，我早就相信了。经教要不能欺辱，没有真正通达，这种难信之法，怎么叫人？那么我信了之后，尤其是晚年，专修专后，这个对于许许多多同学增长意义。我从华严，从法华，从法相，从信中。回到净土那些大经大论不是不知道都曾经涉猎了，最后选的这一门，很多人相信了，不再去走弯路了。我学佛65年。30多年才回头最近10年的时间就专门就在这部经上，对这部经非常欢喜。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心。

应心发愿，啊，信了之后，一定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从愿起行，行就是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呢，正是当机。啊，这样的人，个个往生的，一个都不漏啊。啊，要把自己日常琐碎的事情打发得干干净净。啊，不再操心，不再牵挂。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啊，我来到世间干什么？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放下不行。不放下那是障碍。啊，所有障碍统统放下。啊，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欧耶大师解释的，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决定生净土。啊，这个一段所辟根基，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是概要第六段。藏教所学，我们看黄念老居士的注解。啊，211页倒数第三行，凡体究经典，体是体会，就是研究。啊，也就通常讲研究经典，以先知此经属于何藏。设在何时？判书何教？啊，这都是祖师研究经教用的一些规矩。啊，很有系统，有次第的给我们介绍，让初学的人感到很方便。这有助于理解全经。啊，那下面告诉我们，夫一代圣教之判分，诸家有异。自古以来，讲经弘教的这些大师啊，他们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啊，志趣也不一样。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内容太丰富了，好比一个完整的大学，里面什么科系都有，啊，绝对不是一个人通通能学的。我们只能在这么多当中选择几门，啊，好像念大学，不能把所有科系都念完，只能选择一两个科系。啊，佛法

也如是。他这些经教愈分愈细，细心去观察佛所讲的这一切经教，包括今天全世界大学里头所有的科系，而所有大学里头的内容不能包括佛法，佛法全部能包括它。海贤和尚这句话说的，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里头味道很深啊，什么都没有学过，什么都知道。这里头有生命啊，不是秘密，生命太深了啊。换一句话说，上中下根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上上。佛法没有秘密，啊，是你的智慧、功夫达不到，啊，这功夫讲定力，达不到，你不知道啊，啊，佛法教学。自古以来，多少大德不认识字，像慧能那种人不少啊。慧能出名，怎么出名？因嫉妒而出名。他要不是被人嫉妒的话，谁知道啊？啊，个人缘不一样。啊，他必须避免这个嫉妒障碍，到猎人队里头多藏了15年。15年，大家对这桩事情淡化了。啊，大概嫉妒障碍人也有不少，都不在了。他出现了，啊，出现了，有巧合，遇到印宗法师。啊，印宗法师也不是普通人。啊，应该像舞台表演，能大师唱主角，他来唱配角的，啊，这台戏才演得出，演得好啊！啊，印宗当时在岭南，现在广东这一带，大法师没有人不知道啊，将近。教学啊，慧能知道时节因缘到了，离开猎人队，到现在的广州广孝寺。啊，印宗正在讲涅槃经。他坐在最后一排，啊，听到有两个出家人不好好听经，起妄想，

看到外面风吹到这外面旗杆上的帆，一个人说你看风动，那个人说不是风动，是帆动，两个人吵得谁都不肯服输。慧能大师看到两个人相争不下，告诉他，仁者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把两个人说服了。印宗这一堂课讲完了，下台之后，看到这几个人后头说话，问他讲什么。这一问的时候，印宗很聪明，就问：“听说第六代祖慧能隐居了多少年，不知道在哪里？”他就问：“是不是你？”登大师就答应：“是。”这请一波出来。我们大家看看，这一波大概是证明慧能出家，印宗法师给他剃度，所以印宗是能大师的剃度师。剃度完了之后，印宗拜他为师父，传法师。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互为师徒，是传法。慧能是师父，他是法子。那剃度呢，印宗是剃度师，他是徒弟。真不容易能大师在当时教诲大众，在他麾下明心见性，达到他相同的境界，40多个人在过去都是单传，就传一颗，到他这个地方禅宗真正兴旺起来往后再没有这个盛况。六祖以后有法师成就大概2-3个，4-5个，再就没有了没有像他说会下的说40多。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我们中国祖师建立的宗派华严显首宗、法华天台宗净土这都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从印度传过来的法相唯识玄奘大师传来的玄奘的学生窥基在中国是法相宗的第一代祖师信宗是印度传过来的，禅宗也是大魔传过来所以在教下叛教的一些大德很多可是最著名的也就是判的最好最方便的大家都认同的无过于天台跟华严天台的无教什么开启

啊，华严的，啊，先手的，天台智者大师的，四教，藏通别圆，无重玄义，啊，非常受后代讲经教学法师所遵循。那么这底下给我们说，啊，藏有三藏，有二藏，识呢有五识。教呢有四教，有五教。啊，凡是经者，虚心判明。那经本经，我们无量寿经。在三藏当中，它属于金藏；在二藏当中，属于菩萨藏。三藏是经律论，现在的大藏经是这样分法。啊，就是分为三部分。啊，二藏是外国传进来。菩就是大乘跟小乘，菩萨藏跟声闻藏。啊，那么二藏里面，这部经是菩萨藏，是大乘，不是小乘。五识当中，主要是方等。啊，实际上。后头我们会学到他五十多通，二教里面属于顿教，四教里面、五教里面都属于圆教。啊，我们再看底下为我们细数。啊，首先呢，讲三藏。啊，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第四行，解三藏，藏者，大乘一章云，包含蕴集，叫做藏，经典。能包含蕴藏文义啊，经文文里头有义，有义理啊，称它为藏啊。那么三藏，第一个是经，梵语修多罗，此云其经。我们通常省略，把其字省掉了，就成经。啊，其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他这是经典在产生作用，理论正确，不违背真理。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啊，同时呢，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下根人说得太深了，他听不懂。上根人说得浅了，他不满意。啊，所以一定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这个教学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他跟学校不一样。学校学生程度是正气的，所以好久佛讲经听众是四面八方来的，有程度很高的，有很低的。啊，佛有本事，

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每个人都听得欢喜，每个人都听懂。啊，深的人听得讲很深，浅的人听说很浅。

这一般人做不到啊。那什么人能做到呢？开悟的人就能做到。啊，那换一句话说，古时候讲经，给经做注解，这个注解能流传到后世，到现在还被人尊敬，什么原因？他开悟了。啊，他要不开悟，说不出来。他要不开悟，写不出来。他写的东西流传到现在，你看，深程度人看得有味道，他看得深。浅程度也有味道，啊，他不寂寞，他能看得懂，妙在此地啊！啊，中国文学名著四大小说，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小说，能摄说人，可以让人看几遍，顶多十遍。让你看十遍之后，再不想看。啊，那就很难得了，能一叫你看十遍。这一部佛经真的，你从开始学习到你活到100岁老死还津津有味，还天天不断，这个摄受力量多强大啊！为什么越看越有味，遍遍不一样，活的啊，祖师当年讲经讲活了，用文字来写写活了。啊，为什么？他们真正懂得自信，自信无一物啊。从自信流出来的，就是无有，起作用的，一切法都在里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佛49年无说，无所不说，这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啊，所以佛慈悲，佛法传给你，不是有言有说的，有言有说是有尽的，是有局限的。那不算慈悲。佛传给我们的是无言无说的无量寿经，那是什么？是自信的无量寿经。这个东西可以把自信无量寿经引发出来，哎，让我们自信无量寿经跟这个经本融合成一体，妙了。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全世界没有啊，没有第二个人呐。佛传到中国，中国人很聪明，啊，儒接受了，就是戒定慧；道也接受

汤恩比过去有赞叹，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法印度，中国人能接受，中国人喜欢学习，而佛法大幅度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那我们用大乘理论方法来讲四书五经，它真有味道啊！可以把四书五经讲得像华严经一样的精彩。

意境不一样啊。啊，所以经论里头的意趣无有穷尽，不要说一辈子学不完，生生世世都学不完。为什么？自信是没有边际的，自信没有限量啊，到明心见性就明白了，没有限量啊，自己的心清净平等处，里头没有一念啊，没有一个念头，更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能解一切法，能说一切法，能修一切法，

啊，那么金藏叫七金，第二呢六藏叫毗列耶，啊，翻成条幅。第三论藏，啊，梵语阿毗达摩，翻成中国意思是对峙。啊，本经在经律论三藏中说金藏。啊，那么二藏就是声闻菩萨，啊，智多论语虽具求一解脱门，而有啊自利利人之意，故有大小乘之别。啊，世尊当年在世。求解脱是共同的目标，啊，解是解除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这是学佛的人共同追求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人自利，完全是顾自己，没有顾及到别人。有一些人心地慈悲，他顾及到别人，所以大小乘之分。小乘顾自己，大乘是顾众生。为师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了，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就叫声闻藏跟菩萨藏。

圣教虽重，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的很多，不出于这两大类。啊，这个是有个挂物，圆觉包括在声闻里头，所以只有二藏，啊，没有说三藏，啊，就是声闻藏与菩萨藏。净严书里头说，龙树云，龙树菩萨，佛灭度后七百年，出现在印度。啊，龙树菩萨说，佛灭后灭度后，迦叶阿难，在王舍城集结法藏，这是声闻藏。啊，也就是小乘法。文殊阿难于铁围山集摩诃言为菩萨僧。啊，今是阿难佛讲出来的。阿难在佛的弟子当中记忆力最好，我们中国人讲一闻千悟，他有这个能力啊，听一遍一生都不会忘记，能够原原本本把它宣示出来。所以集结经藏的时候，他变成主要的一个人。啊，那么在小乘集结小乘也是他说出来。啊，迦叶尊者跟五百阿罗汉为他作证。啊，五百阿罗汉大迦叶尊者在听，没有一个反对，这才把阿难所说的写出来，变成经本。啊，如果有一个阿罗汉提出意见，说这个我不清楚，我没听说过，就得删掉。啊，所以把关非常之严。啊，小乘集集，文殊阿难在铁围山，这是大乘的集集。文殊菩萨与化身大师给他做证明。啊，像华严这一会。是释迦在定中所说的，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法会。啊，凡是参加这个法会的，全是化身大师。啊，那么阿难，阿难是化身菩萨示现。他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啊，真正阿罗汉，他就入不了大乘，啊。下面念老又给我们举例，说《地持经》上也说，有这个经文：佛为声闻，菩萨行出苦道，说修道路。啊，那么这是先把说法的目的说出来。

佛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只有一个目的，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没有别的，就为这个。啊，什么是苦？六道轮回苦。设法界虽好一点，不究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佛感恩的心就升起来了。啊，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为。完全是看到众生苦啊，他来帮助你离苦得乐啊。所有一些方法都是为这一个目标啊，身给我们做榜样，他把他所说的统统做出来了啊，像海贤老和尚112岁，我看他的观点，他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全都做到了，那个观点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生活化了。啊，他生活非常简朴，啊，贫穷，他活得多快乐，活得多幸福，活得多么圆满。啊，天天欢喜，叫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许许多多人学无量寿经，是在经本上，是在口头上。没有变成生活，没有变成工作，没有变成处世待人接物，老和尚全给我们表演到了。啊，所以我说这个光体是我们无量寿经的总结，要把它当作经来读。啊，它的光体50多分钟，不到一个小时。啊，一天看3遍，看一年，就3000遍。3000遍，你要是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看，你就成就了。你再回头来看无量寿经，字字句句就放光了。啊，然后你对老和尚佩服五体投地。啊，被下联句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也佩服的五体投地。真的受用啊，一年时间。啊，每天这3个小时。一年别中断。啊，一年之后，超凡入圣。

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阿难，你看集结声闻章的时候他参加，集结菩萨章的时候他也参加，啊，集结声闻章没问题，集结菩萨章，这法身大师啊，那么阿难的本地我们就明白了。啊，在世尊法会里头，他示现的身份是出国声闻。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是化身大士再来的，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这一次是来表演的，不是真的八相真道。八相真道是做给我们看，鼓励我们的。你看，我也是个凡夫。那一生能成佛成就，你们也能成就，是表这个意思的。啊，下面说，以说声闻所行，这叫声闻章；说菩萨行的，这叫菩萨章。今本经中，广演大乘。啊，这部经说的完全说大乘，详乘，乘是成熟，幸运往生，殊胜因果，见佛国土，一真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故为菩萨真身。啊，说明这部经的内容。八极乐世界详细介绍给我们。啊，极乐世界缘起，为什么会有极乐世界出现？啊，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出家修道，看到众生苦，悲心发出来。啊，他向他的老师自在王如来啊陈说，自己有这么个愿望，希望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六道众生，六道是最苦的啊，帮助他们都能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一句很重要。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用什么方法？啊，诸佛如来都没想到，啊，被他想到，啊，老师没教他。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老师只教他有一个方法，你到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像现在讲考察啊，去观察，取长识短啊，每一个佛国度都有它的优点也有缺点啊，取人之长
舍人之断，提供你参考资料，你再建一个佛国土就能满你的愿，这非常合乎逻辑。那么换句话说，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的集大成啊，他用了无界的时间。啊，做了总结，总结就是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就是他参访总结的报告。啊，那么极乐世界成就之后，跟四十八愿完全相应，通通落实了，殊胜因果。啊，清净的佛国土，阿弥陀佛无边愿海，就是四十八愿普度众生。啊，道就是理论跟方法。啊，所以这一部经是全部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个大小乘经典里头，咱们讲群书之要嘛，叫之要，精华的精华了。啊，特别是今天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海鲜老和尚的表法就表这个法。啊，所以他必须要活到112岁，啊，这个问题登上台面了。他的表法给大家做证明，真的不是假的。表完他走了，我们有幸呢，啊，遇到慧济本，遇到黄念祖的集注，他这个注解也是集大成，里面用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啊，经是汇集，注解也是汇集，确实能度世尊往后9000年的末法众生。啊，所以佛找海鲜来表法，慈悲到基础。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13页啊，213页，从第六行看起。念老的注解五十啊，这是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的，分为五个时期啊。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天台宗是一。

法华跟涅槃。五十判教是从涅槃经里面说的啊，如来一代之教啊，为五十啊，分为五十。下面第一个华严是啊，佛最初三七日说华严经，释迦牟尼佛他也是表法，也是示现的给我们看，这个意思很深。佛时十九岁，舍弃王位啊，离开家庭去学道去啊，是求学也可以。他为我们所实现的今天人所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学啊，出去参学。当时印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宗教之国啊，宗教多，学派也多啊，学派以后都归为哲学啊，这些教呢，那就现在讲的宗教，他全部都去学过啊，学了之后发现不究竟，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啊，学了十二年放弃了，到菩提树下了就入定。这个实现，十九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三十岁放下参学。实现的是放下所执障啊，三乘学佛不外乎这两种障碍，一种是烦恼，一种是所执啊，他表演给我们看。啊，换一句话说，这个意思很深。真正要成就，不能向外学，要向内。所以，佛法称为内学，佛经称为内典。印度的五明，啊，就是五种知识，佛学称为内明啊，内明也包括了哲学啊，这个表法用意很深，向内不向外，向外求不到，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意思很深啊。那么四十九年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开悟之后没有出定，就在定中三七日二十一天，也有经典说的是二七日，都有根据。啊，总而言之时间不长，

说什么经呢？说《华严经》。《华严经》是什么呢？就是开悟了之后，将他所悟的境界给大家做汇报。那佛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只说了五句话，那就是他悟入的境界。这五句话跟华严经是一个意思，五句话呢是全部华严经的纲领。那华严经呢是五句话的细说，不增不减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华严经分量可大了，说完之后，大龙菩萨是一位等觉菩萨，跟文殊普贤、观音师之是同一个级别的，把他收到龙宫里面去收藏。龙宫是发心土啊，佛说这部经不但我们这个地球装不下，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三千大千世界也容纳不下。为什么？我们知道这部经是从自信里出的，自信没有数量，没有边际，啊，七百年之后，印度出现了一位龙树菩萨，也是明心见性，啊，将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的经典，三个月就学完了。烦恼虽然断了，习气没断啊。什么习气呢？功高我慢啊，自己认为自己多闻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过他。大龙菩萨引导他入龙宫，在龙宫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传出来的。龙树菩萨以前世界上没人知道，所以小乘不承认，这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啊，小乘人完全是有四相，没有事实真相，他不承认。分量多大呢？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记，一个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他十个大千世界未成记，一世天下未成品。龙树菩萨这一看呢，那个傲慢习气马上断掉了，知道自己所学的太少了，太渺小了，不能比啊。啊，看到这么大部的经，心里很欢喜，但是想一想，阎浮提人，阎浮提是我们地球，地球上这些众生，没有人能够受持，太大了，分量太多了。

他还有中本啊，看了中本呢，也不是地球上人所能接受的。最后看小本啊，小本是什么？像我们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啊，我们《四库全书》可以比喻作大本啊，却会要呢，《四库会要》可以说是中本，《目录提要》是小本，《目录提要》只有五册，精装五册，全书1500字啊，会要500字。500册都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学得完啊，所以只把这个目录提要从龙宫里面带回来啊，他真有这个能力，他读把它完全背下来啊，所以回到这个世界啊，是他口里头说出来的。啊，所以南传的人不承认。南传只承认阿含，完全是看到的，这事实真相。所以佛说完华严经之后出定了，参加华严法会是哪些人的？通通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不是法身大士，他入不了释迦牟尼佛的华严法会，他进不去，他也找不到法身菩萨了。那么华严经上幕后的一篇我们看到了，哎，游目犍连、舍利弗这些人，哎，怎么他们也会在那里？我们就晓得他们这些人有些是古佛再来，有些是化身菩萨实现，所以他能去啊，他不是凡人呐。这都是为我们表法，那华严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境界，本来的境界，要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本心本善。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把本善完全说出来了。善是好啊，好到什么程度，都给我们做出报告来了。完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境界，所以说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那么这个三七日结束了，佛出定啊，出定之后没有人请法，佛就准备入涅槃了，就准备走了啊。净居天人看到了，是四禅天无不还天里面有修行人啊，那些人看到，哎，看到释迦示现成佛，赶紧下来变成人的样子，代表人请法。这佛就注释，为大家

讲经教学啊，这一看哪些人语言成熟了，一看五比丘落叶园里头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他出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不放心，派了五个作为他的侍者去照顾他啊，他就把这五个人找来给他们讲阿含，阿含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无比法，阿含则无啊，含是无比，就这个世界非常殊胜，世间法跟他不能相比啊，为什么？这个法门可以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啊，往生四圣法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十法界六凡是秽土染污，往上去的四层呢叫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这里头住的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有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都没有破无明啊，也就是说，这个境界里头。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才清净啊。我们讲啊，不造业，六道凡夫造业，业有善恶，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所以三善道、三恶道从哪来的？从心相生。啊，心想善，三善道；心想不善，就是三恶道，这么来的。啊，修行六道轮回最麻烦，最不容易透脱。啊，不容易离开。阿含能帮助你离开。啊，阿含讲了十二年。也就是说，华严是对化身菩萨说的，不是对六道众生说的。六道众生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都不是华严境界，他们跟华严都没有分，就听不懂，他进也进不去啊，一定要发生菩萨，也就是超越十法界就有资格入华严境界了啊，华严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诸佛菩萨的十宝图啊，慧能大师开悟那几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整个大方广佛华严浓缩为四句二十个字，在中国文字微妙，外国文字里找不到啊。这二十个字展开华严经，华严经浓缩就这二十个字啊。那么第二呢，阿含是次十二年于落叶园啊，等落叶园是第一个道场啊。那么佛没有固定的道场，

完全是游牧的生活。晚上住的是树林，树下一宿。啊，白天是徒步，日中一时。啊，他居无定处。啊，佛规定晚上在树下休息，只准一次。第二天不能再到这里了，要换地方。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怕你对这个环境起贪念。哎呀，这个树不错，我天天都来。啊，说佛不许苦，要放下。不要把这境界放在心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平等对待。啊，逆境、恶缘，修忍辱波罗蜜。啊，不嫌弃。啊，顺境善缘。不生贪念，在生活当中训练了。完与功夫完全是六根对六尘，无论什么境界，啊，都不许可生烦恼，啊，起心动念生烦恼啊，不让你生烦恼。这就是真干的，佛教了之后真干，啊，在生活里面去做到，啊，工作是学习，啊，佛讲经，大家学习，学习成了之后，也到处讲经教学。四面八方去传教，生活方式跟佛陀完全一样，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绝不麻烦别人，啊，总是叫人生欢喜心。这种精神我们要汲取，啊，十二年我们把它比喻作半学，这是小学，啊，你看佛所证得的究竟圆满是大方广佛华严，一看众生不能修学，要怎样引导他入佛境界呢？从小学办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到研究所才入境界。小学就扎根教育，我们现在的小学六年，啊，中学、初中、高中加起来也是六年。啊，释迦牟尼佛的小学十二年。根扎得深了。啊，中学就是方等。八年，啊，方等是阿含的提升，啊，阿含提升，上面是大学是般若，给般若做准备，啊，像大学的入库，八年了，啊，这还算是

基础啊，入大学的基础啊，小学中学加起来20年的，啊，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真正叫常识熏修啊，般若是释迦牟尼佛

核心的课程，22年。啊，我们现在大学4年，佛的大学22年。啊，再提升这研究所，法华。涅槃8年，在研究所8年，这个8年是从般若提升上去，那就是其义自见。实际上其义自见般若就开始了，到法华涅槃圆满了，圆满就是成佛啊，所以法华涅槃是佛的博士班。我们看他一生教学这个几个时代就清楚了，这个文我们念一念啊。第三，方等是于此后8年中说为母大起楞严，并此经等，此经就是我净土啊，净土三经一论都是这个时候说的啊。这是方等是谈品知晓，叹大宝愿啊，方等广方也啊，方是广的意思，是叫方广，大方广啊。广是什么都说啊，说藏通别圆四教啊，四教都说。君是等啊，君披重器，对于不同根性的人，不同的教学方法啊。这个8年叫方等，方等是广说的意思啊，什么样的根性，佛说什么法，让大家都得到法益，方法不一样目标是一致的，目的是相同，都是向上提升，众生根性不相同，用的方法就不一样，所谓的84000法门啊，帮助大家提升，将来都能够学习般若啊。这是后第四，又于后22年说大般若住经，叫般若时啊。那么我们从阿含方等20年，这就44年，后面8年说法华涅槃，法华经8年说的，涅槃经1日1夜，就是佛入灭的前一天，这是佛的遗教，等于说是他的遗嘱。

九界三尘，九法界。这个九界就是十法界里面除了佛以下的九界啊，三尘、声闻、缘觉、菩萨、悉蒙受记，无论小大了，皆令作福。这个是名法华涅槃时。那么受本经在第三方等时，又此经蒙世尊多次宣说，故不应现于一时。无量寿经很特别，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佛究竟讲了多少遍没有人知道。但是根据现在所存的五种原译本啊，来比对去看，至少佛说过三次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三次以上不是一次啊。那么附带介绍净土的多了，一百多种经论里头都看到附带说的啊。华严最后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法华龙女八岁成佛，这都附带说的，都是讲的念佛往生净土成就的啊。那华严经上有，就华严是佛说的净土，法华经里面有，那就是最后第五识法华里头也讲净土，也说了这部经啊。所以这部经是多次宣讲啊。为什么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只有这部经，无论在什么时节因缘之下，你只要遇到都能成就，而且决定成就，其他法门不是那么简单。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彻底放下，你入不了境界啊。净土这个法门非常特别，阿弥陀佛给我们建立一个中途站，先到中途站，然后再成无上菩提，这个中途站就是极乐世界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中途站。换一句话是完全靠自己，这个地方自己跟阿弥陀佛一合作，阿弥陀佛只要三个条件，真正相信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西方净土，肯念这句佛号，哪怕十声佛都接引。这个条件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有一类的众生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读经念佛，怎么办？观顶大师告诉我们，早晚十念，根据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所说的，这个生念法是一生

就是一口气，一口气不拘多少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口气叫一声，啊，不管这个念几声，念十口气，啊，这个时间不长啊，啊，早晨念十声，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口气，一声不断。也是真正修净土啊，没有时间多念佛，也没有时间去念经，这么方便呢、啊、真正是方便为究竟。啊，一切法门里头找不到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这么一个法门，而且保证你决定成就。阿弥陀佛的恩德，我们的感恩呢、啊？不是他，我们遇到大乘也没办法。遇到上善者，我们都没有条件去修学，只有这个法门。啊，早年我的老师方东培先生是哲学家，啊，他一生的功力用在化缘，用在法相，啊，法相为师，他把这个介绍给我，啊，我以后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告诉我，专修净土。啊，可是我对华严真的非常有兴趣，华严也是法相六经十一论里头的一种。啊，法相为师中主要的经典六部，华严是第一部，

啊，方先生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对佛教的看法，佛教里面经典里头有三分之一是高等哲学，另外三分之二他是讲迷信，那个东西不要学的，我们只学他哲学的这部分啊，就是法相跟法性啊，禅那个太高了，那我们决定达不到。可是方老师很难得，晚年的时候接受了啊，那个门总算是打开了。好，就是不管他误解没关系，怕他不读，不读就麻烦了。他喜欢读经，台湾大藏经出版之后，他买了一套大藏经啊，这个信息是我告诉他的。哦，一听好欢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它买到了啊，要读，天天要读，慢慢全部了解了。

啊，才发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无论是大乘是小乘，都有奥义，奥妙的义理在其中。啊，会看的全看出来，不会看的，像我们用世俗法的眼光看到这个经典深，那个经典浅，好懂，其实一样的。啊，深的里头有浅的，浅的里头有深的。啊，熟透了，慢慢你就都能看出来，才知道其味之浓。啊，古人所说的一点都不错。世味哪有法味浓？啊，世间包括天上五欲六尘之味，比不上佛法。佛法为浓啊，所以佛的摄受力量太大了。他叫你百度千度千度万度都不厌，有这种摄受能力啊，世间的好书。啊，儒家的书经啊，其次是诗，经的摄受力量超过诗，真的是百读不厌啊，读一辈子，从小读到老都不会厌倦，都欢喜，有这么大的摄受力量啊。佛经的摄受力量最大，那么第四大段判教啊，我们也看念老的注解，四教与五教古今注释判分教相者，凡有十二家啊，在中国传承这两千年啊，对于佛教四十九年佛弟的教学啊，将它分判，从教相上看有十二家，但是现在呢最通用的只有两家，天台跟显书啊，天台智者大师判的四教藏通别圆啊，显书过世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啊，华严的圆满是在他啊，第三代叫华严圆满，所以用他的名号做宗派的名字，叫显首宗啊，显首国师。他判的五教小师宗顿曰啊，这个五教后面天台宗列四教藏通别圆，一者藏教，藏就是三藏，也叫小乘教；二者呢，通教，为大乘中通说三乘，通披三根；三者呢，别教，为大乘经中所说的教法不通小乘啊，上面通圆呢，下面它不通，不通下面，最后圆教为法界自在，具足圆满，一

皆一切，一切皆一，无碍法门等是也。啊，把佛所说的法归为这四大类。那么贤首过是华严宗的，啊，他的判教圣教万丈，啊，圣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千差万别，要为有物，把它分类归纳。啊，五教，小乘教，大乘十教，大乘宗教，啊，这是十宗的宗。除这之外，有个顿教，第五圆教，啊，下面是小乘教，所说为是人空。这是讲到最高的地方，叫我们不要执着身体，身是假的，身不是人的，啊，是五蕴组合的。五蕴第一个是色，色就是物质。后面三个是精神，受、想、行。受是感受，这是心理现象；想是思维，能想过去，能想未来。啊，那么受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能接受外面境界，啊，想呢？第六、第七，第六的分别，第七的执着，啊，行跟识，识就是第八识，啊，第八识。是前面七识之所依，前面七识是第八识所起的作用，啊，行就是相思相续，啊，前念灭后念生，它不会断，这叫行。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在这个频率当中生灭，啊，人不是真的，一切万物也不是真的，啊，但是佛对小乘只说人空，没有说法空，法空是五蕴也是空的，啊，大乘里面讲了，啊，心经上说，是你的般若识说的，第四识说的，啊，心经，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法，啊，那么说法空是在第三识般若识，啊，阿含是属于第二识，啊，这个第一识是阿含，第二识放灯，我们就小乘的说法，啊，阿含里面只说人空，放灯里面又说法空。般若识就说得多了。

先说的五教啊，小乘所说为是人空，纵少说法空呢也不明显，未经法缘啊，没有把佛法的根源讲清楚讲明白，有时候透一点，为什么不讲清楚不讲明白，程度不够。啊，完全是根据众生程度来说的，好像现在办学校，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让你一直学上去。佛当年在世也是这个办法。啊，那么大乘实教呢？为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意。啊，这个意思佛没说。啊，大乘实教没说，大乘刚刚开始。啊，不许定心禅体成佛。啊，禅体是梵语，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没有善根的人，定性没有善根，这种人不能成佛。啊，佛在这个时候说过，啊，未经大乘，即则之谈。啊，所以叫实。啊，但是宗教呢？里面就说了，有中道妙有，定心禅体皆当作佛。啊，以前不许，现在说，他也有佛性，他也当作佛。啊，那么这就是完全依众生根性来说。啊，你不能相信不说，到你能接受的时候再跟你说。啊，方进大臣至极之说，所以叫宗。啊，大臣有实有宗，因为大臣22年了。如果从方等加上薄弱30年，啊，方等前面同小乘，后面同大乘，30年了。第四顿教，唯说真心。一念不生，即名为佛。不以地位次第而说，故名等。这个是对一类天才，是所谓上上根人。啊，没有个等，不要啰嗦。啊，这种人聪明绝顶，一点就行了。这几句话重要，唯说真心，一念不生就是佛。啊，大乘教里头这种说法，就是属于顿教。啊，你看佛告诉我们的，佛跟凡夫的差别。就是三桩事情，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三桩事情。妄想叫根本无明，从妄想生分别，从分别生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全有，那叫六道凡夫。如果他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叫阿罗汉。如果有妄想分别也没有了，执着当然没有，这个人叫菩萨。菩萨还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没有执着，那佛呢？佛是三个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没有，这就成佛了。众生成佛，一念之间。你这一句话真听懂，真的把起妄想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放下就成佛。没有三乘五乘，没有藏通别圆，也没有小事中等语，立刻就成佛了。这从理上讲，事上做到，这人就成就。如果真的听到这个话，

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次一等的成菩萨，再次一等的成阿罗汉，都属于顿教顿证。他不要通过这么多的层次啊，直截了当，这叫顿顿超，没有阶级啊。像现在上高楼，他坐电梯上去的啊，没有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没有，一直就上去了啊。谁有？人人都有啊。我们顿不了啊，就是因为放不下了，真肯放下，一步登天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他表演的不是顿超。你看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他还是有阶级的啊。迦叶尊者拈花微笑，那是顿教，没有阶级的啊。这禅宗，禅宗没有阶级，禅宗一步登天。我跟方老师那个时候没有入佛，不算入佛啊，完全是从佛经哲学了，当作哲学来研究啊。方老师就告诉我，六祖坛经般若别去碰它啊，那是一步登天，登上去

登不上去掉下来，粉身碎骨，什么也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根性的人，要得有楼梯上去，爬楼梯，一级一级往上爬。啊，那就是走法相为师。啊，所以一般大学哲学系开课，用法相为师经典开课的很多。啊，这真正是佛经里面的哲学。

我们看念老举的经典来给我们作证，如思义经，这经里头说，诸法真性，不从一地至于一地。楞伽经说呢，初地即是八地，乃至无所有，啊，无所有，无所有何啊，次等。那么这都是说可以列等的。佛无有定法可说，因人、因时、因处、因事，千差万别啊！但是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学人真正能够听懂，真正能够提升境界，这就是个好老师啊！他不能帮助你提升的，这个课是白上了啊！一定帮助你提升，提升到哪一个层次，这是你个人的事情。如果你彻底放下，那就一步登天，把你提升到佛境界。啊，这个经典上有明文，啊，根性劣的，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往上提升，时间虽然长，能成就。时间长短也没有一定啊，有人提升到地上菩萨了，上面就一直上去了啊，有人在施住施行的位置上他忽然提升，都有这个可能，那就是真觉悟，真放下啊，就这么个道理。关键实在是你肯不肯放下，与别人没关系，与法门没关系，完全在自己的认知，你看破多少，你放下多少，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五原教，同该前世，前真放下了。

古传说里头有例子，真的，笔记小说里头很多，我们掉在深井里头，啊，这井是枯井，井口很小，出不来。哎，狐狸能出来，野猪出不来。啊，狐狸怎么会出来呢？它完全想，就想上面那个洞，那个洞没有障碍。哎，它想着想着，它就出来了。啊。野猪为什么出不来呢？它不会想，啊，不会想就死在这个井底下。说明一切法从心想生，说明境随心转。啊，这座大山在我面前有障碍。如果你真正通达明了，这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可以走进去了。你从那边走出去了，没障碍。啊，寒山拾得，在国清寺，身份暴露了。啊，多少信徒啊来拜菩萨，他们两个又骂又笑。啊，走到山边，看到山打开了，进去了，山又合起来了，人再找到了。啊，《天台山志》里的写这个故事，我们现在看到是神话。不知道当时写下那个人他不是当神话，那是事实，真的看到两个人走进去了，山合起来了。啊，今天量子力学家才发现人念头的能量是无法想象的。佛经上说，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华严上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所有的障碍，都是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啊，诸佛菩萨示现的神通无碍，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没有了。啊，所以缘起无碍啊，我们起心动念有碍，性海圆融，起心动念圆融不见了。啊，还是圆融，还是无碍，但是我们见不到，得不到受用。所以，相即相入。啊，相跟相，相即相入。我们今天把它说成纠缠，科学名叫纠缠，纠缠在一起。佛经的名字相即相入。啊，所以我们见的六根所接触的境界，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相，

我们现在有个概念，一秒钟有多少个妄想，有多少个妄相啊？这个相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啊！一秒钟里头有2100兆相继相入啊，科学叫纠缠在一起，让我们产生错觉，哎，认为有这个东西存在。啊，真正看到真相呢，没有。你要给你介绍，也是相继相入，地网重重。啊，这个地是上帝。啊，佛经上讲的忉利天主，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皇宫里面悬挂着罗网。啊，现在人讲罗网，人没办法理解。啊，北京故宫可能还有。啊，你仔细去观察，雕梁画栋，那是高级的艺术品。罗网是保护它的，铜丝编的。你在外面看得很清楚，你摸不到它。啊，特别是怕小鸟去做窝。啊，是用来保护的。啊，这个网就是佛常常用第十天。啊，宝殿所宣的罗网，重重无尽的主办教材啊，有主有办啊，它是平等的，好像开个大会，一个人做主席，其他都是办。啊，他下台了，再有一个人上去，他做主席。现在这个论坛讲座很多，哪个人在讲台上讲，那个是主，其他的听的都是办。所以主不是一定的，办也不是一定的，任何人可以做主，任何人可以做办。主办教参呐，无尽无尽呐。啊，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华严经上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不容易体会，这话什么意思？一切即一。还有个模糊概念，一切一切怎么讲法？一粒微尘里头有全宇宙一切一切，有全宇宙，是不是真的？真的。啊，现在科学家才发现，叫全息。啊，他们用照相的方法看到了全息照片。啊，一张照片。把它撕成两半，

每一章里面看的是完整的，啊，两章变成两张完整照片，它里头一切，把它分成一百个章，分成两百章，章章都圆满。现代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在哪里？佛说，在我们汗毛末端。在一微尘，在一末端，这里头有整个宇宙在里头。华严经说的，谁能进去？普贤菩萨有能力到微尘里面的世界去参学，那个里头有诸佛刹土，那普贤是等觉菩萨，代表八地以上，他就有这种神通。世界没有大小，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通通是你的错觉。啊，一切现象都在当下。没有远近，就没有空间距离。你念头想到哪里，人就在哪里。啊，没有时间。你想我在四千年前，哎，四千年的环境就在你面前。我想到的时候，一百年之后，啊，香港是什么样子？一百年之后，香港就在眼前。这叫神通啊，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种游戏深度？跟你说，真正念佛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就有。啊，不是你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你。啊，可是作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极乐世界，一切圆满具足。啊，确确实实，心想事成。啊，事事如意。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啊。这个经要多读，这经是介绍书、说明书，极乐世界说明书，多看。啊，一定把它看清楚、看明白、看透彻，你往生的那个念头坚定不移，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你真正放得下。为什么？我有更好的等我，我这个放不下，那个得不到，我这里放下全得到了。值得错，不做就错了。

是故实心满心，即是一切为，圆成正觉。啊，实心小学毕业了，实住好比中学。实行好比大学，实回向好比研究所，实地是博士班的，啊，实行满心就是一切为，实行满心是初衷。超越十法界了，啊，真的发生菩萨的地位。所以实行菩萨在六道里面教化众生，可以实现八相正道，可以实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一样。实心满心，阿罗汉相当于七心，辟支佛是第八心，菩萨第九心，所以实心可以实现成佛。语言成

六道众生希望见什么样的身，他就现什么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无明烦恼断了，我们常讲的，他不起心不动念。众生有感，他有应，绝对不是说他用什么身份，他要想一想，那就错了，那是凡夫。啊，见性的人就不起心不动念了，如果起心动念，他堕落了，他退转了，啊，永远不会起心动念。所以，那个无时无明的习气很难断，没有方法断。你要想到无明习气，你又有思想，又妄想，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习气怎么断？随他去，不理他，时间久了自然断了。要多长的时间？大乘经上常说，三个阿僧祇劫，习气就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说，三个阿僧祇劫之后，化身菩萨才能契入常寂光，这才叫真正证得究竟圆满。无始无明习气还在，他住在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的寿命就是三个阿僧祇劫啊。但是这个环境好，这个环境是心性没有识别啊，他们完全转八识成四智，因为他们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十宝图里不是常寂光图里面的佛也常常示现到暴徒，用暴身来帮助这一些化身菩萨啊，这就是常寂光里面佛常常会现身啊。这些暴身菩萨有感，他有因啊，他的因也是暴身。十宝图里面菩萨除了这一桩事情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发生佛没有两样啊，只是不能融入常寂光啊，这个东西非得习气自然淘汰干净，淘汰干净那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常寂光现前，融入常寂光，离开十宝图了，啊，真正融入。那么他再到十宝图，是属于隐身。啊，因十宝图化身大士之感，他们感化身如来印现报身帮助他们啊。我们能把这个东西概念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对于这桩事情深信不疑没有怀疑了。

信心坚定，愿心恳切，往生必然的。啊，经教里有问题，不要紧，放在那一边。啊，到极乐世界再学。我相信净土，真发心。讲经的时候，我常常向大家报告，四弘誓愿，我现在修两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度众生的大愿就是大菩提心，这个要有，不能没有，没有就变成小乘了，要有度众生的心。烦恼无尽誓愿断，这就在放下，要放下烦恼，求生极乐世界。啊，四弘誓愿两条，后面两条呢，到极乐世界再修。后面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是在十八图，法门无量誓愿学在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通通可以修，而且无量无边、无尽的法门，很快就修完了。啊，为什么？每一个往生的人，在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所以不能怀疑，有怀疑花开得慢，一点怀疑都没有，到那个地方花就开了。啊，花开见佛，得到佛力的加持。啊，佛四十八愿，除四十八愿之外，无量界修学的功德都加持你。你在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地位，四徒三辈九品，都不需理会，因为加持是平等的。阿弥陀佛一加持，皆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翻成中文意思叫不退转。三种不退转，你全部得到了，位不退，阿罗汉所证的；行不退，菩萨所证的；念不退，化身菩萨所证的。这三种不退，你统统得到。那么由此可知，极乐世界有没有等级？有。四徒三辈九品？有。那实际状况呢？实际平等。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民主平等啊，是由阶级不相同，但是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

智慧、神通、道理几乎都平等，得佛力加持，有能力分身，分无量无边身，不是分两三个。高僧传、神僧传里头，啊，我早年刚学佛的时候，看这些东西，有这么一个印象，记不得了，年代太久了，啊，诸位学佛可以找找，有一位法师，印度来的高僧。在中国教学啊，这一天他要回去，要回过去，信徒很多，平常都听他讲经说法啊，每一个信徒啊都恭恭敬敬邀请他吃饭，到家里吃饭，替他践行啊，他也很欢喜，答应了。到第二天，他启程，大家送行，十里长亭。送行的时候，大家都欢喜，法师很瞧得起我，昨天到我家里用功。那个人说：“不对呀，是昨天明明在我家，怎么跑到你家去了？”这一问一传，他分五百人，同时到五百个人家去应供，才知道啊，这个法师至少是真的四果罗汉，有这么大的能力啊！那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他那个五百身是小事啊，你能分无量无边身，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接引往生。每一天到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啊，十方诸佛刹土都有啊，他要分很多身去接引。那我们这往生的人分这么多善干什么呢？供佛、设佛、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刹土，去拜佛啊，供佛修福，闻经听法修慧，佛慧双修啊，一个佛教你一部经。你可以同时学无量无边的法门，法门无量是圆学，这句话不是夸大的，不是形容，是真的。啊，多长的时间学会呢？一次就学完了。啊，一尊佛教我一种，无量无边的佛，把无量无边法门全学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凭我们一个人一生能学多少？要成就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啊！不到极乐世界，无量劫我们都没有办法成就，成就有限。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大好因缘。

我们学到了。啊，如果我们疏忽，啊，空过了，叫真可惜啊。啊，再遇到这个法门，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劫，啊，六道一定要知道，一轮转就糊涂了，迷惑颠倒。啊，头脑不清楚了，随业流转，你说多可怕？我们自己想想，自己造的业，恶多善少，啊，肯定是三毒。啊，纵然到人道，我们这一生在人道这七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了人很苦啊。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痛苦。我们现在回想，中国讲三十年一世。世界的事三个事，三十年一事，现在三十年，想想过去三十年前比现在社会好，再往上推三十年前比过去三十年又好，人心厚道。现在不是一时不如一时，现在我们细心想想，一年不如一年，你是人多苦，

为什么过去比现在好？过去的人多多少少受过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三十年前的人还常常把这个挂在口边，现在听不到了，没人说了。一时不如一时，一年不如一年。那么换句话说，来生再到日的人生我也不要了啊，人我看透了，我不想再到人间来。天上欲界天跟人间差不了多少啊，好一些也不是很理想啊。为什么？我们相信佛的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人间这种不善会不会影响天道？肯定会影响。啊，至少色界天受影响，这个欲界天啊，色界天影响少一点，无色界天不受影响。啊，众生的业力集合起来，真正造成巨大的无法

想象的负能量。啊，为什么星球会爆炸？为什么太空当中星系会消失？与这个有关系啊。啊，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教育。世间出世间不能少身先教育，只有圣贤人才真正叫有福有智慧啊。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啊，这个地方是古圣先贤居住的佛地，现在人没有福报啊，不相信古圣先贤，不相信佛菩萨啊，他相信自己的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他相信这个。灾难就来了。啊，所以我们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把极乐世界搞明白了，自自然然你有正确的选择。那我们选择极乐世界很难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真叫稀有难逢啊。啊，台中李老师见到会集本，没有见到记住啊，非常可惜，黄念老跟李老没有见到面啊，在法缘是有关系。啊，下莲居老居士跟没关系，师兄弟一起学佛啊，也同一个时代做官，都有殊胜的成就啊，一代宗师啊，李老师的教是继承没关系大师，他的净土是继承印光大师。晚年念佛往生。

我们乘船这一个法缘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丝毫勉强。

啊，可以说是一目相承。啊，说回来还是一句话，一定要放下，不能不放下，不放下就大错了。啊，不放下没有不造业，真放下了不造业了。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决定不错。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就是一句佛号，什么都不掺杂。啊，他到住别人的庙，参加早晚课，他早晚课课诵本不会，他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你们课诵完了了，他阿弥陀佛就停止，妙极了。啊，这真正叫一门深入啊，一点夹杂都没有。啊，对我们来讲，无比殊胜，就近了义的方便法门，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让我们加强信心。今天时间到了，我就学的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16页倒数第三行，我看注解二教，以上判教虽有不同，但顿见二教诸家同学判教的这个几家了，对于顿见大家都承认都认为世尊的教学有这两种存在，顿是顿超，对上上根人，见呢上中下三根都算是见次提升这个见里面层次不等它是逐渐向上提升，顿只是顿悟，没有阶级真的像古人所说一闻千悟一下它就彻底了就明心见性这就是上上根人。天台贤首两家，一介以顿见而分四教五教四教里头有顿。

无教里头也有顿啊，无教张云啊，先说的或云啊，或分为二，所谓见顿啊，一十宗二教，这大乘，大乘十教，一直到大乘宗教，这都是属于戒。所有戒行，并在言说，戒为次第，因果相承，从为支柱，通明为戒。那这是渐次向上提升的啊。那么顿教呢，是言说顿觉，离心顿歇，皆行顺承，一念不生皆是佛啊，没有阶级的，这个叫顿教啊。宗门里面属于顿教，它没有见教。但是顿教里头确实是顿悟、顿修、顿证，也有人二三十岁的时候啊，不定是什么个缘分遇到了，他就开悟啊。慧能大师跟我们表演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表演的慧敏啊，能大师逃难的时候，他们分头去找啊，慧敏找到了。慧民在五祖麾下没有开悟啊，迷惑颠倒啊，怎么会在追赶六祖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忽然就开悟？啊，像这种种种他们顿悟的不同、不一样的，我们要理解。但全真的全是动物啊。那么第二个无尽藏比丘尼啊，也是五祖在逃难当中遇到的，这个受持涅槃经啊，他在读经，南大师在旁边听到了，等他念完之后，慧能跟他见面，把刚才听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意思讲给他听。那他听得非常欢喜，啊，捧着经本来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怎么会讲得这么好？这个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那个也是动物的啊，可见的动物的人在没有开悟之前也是迷惑颠倒啊，这大家都有例子在啊。突然遇到缘了，不定什么什么缘，每个人的缘不一样啊，豁然开悟啊。但是这个顿悟的基础不能说没有，不是偶然的，也就跟净宗往生一样，大乘经佛说的很多，都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冥冥当中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你真正能信，真正发愿，

老实念佛，真求生净土。啊，那么修净土的人，有人业遇着这个缘，他就相信，他就不怀疑。啊，有些人要经相当长的时间调教，啊，慢慢明白了，接受了。每个人都不一样，语言不相同。啊，我在接受净土是最有困难的，用了30多年时间。啊，还是从学习华严经真正提醒了我。啊，看到文殊普贤，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最佩服的菩萨们，他们修净土成就。啊，再从弥陀经要解里面，啊，初读要解没看出来啊，没在意啊，啊，以后讲弥陀经要解看了很多遍了，才真正看出来，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成佛。那弥陀经天天念，没有注意到这一句经文，到偶遇大师提醒，这回头一想，果然没错。啊，才知道啊，菩萨成佛，不知道有多少，最后都是念佛成佛。这样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顿，言说顿觉。佛门有两句话，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这一句意思，言说顿觉。啊，在这个时候豁然离心顿性，这就是明心见性。啊，在刹那之间，啊，我们现在讲一念，有一点概念，啊，知道。这是2100兆分之一秒，这叫一念。那这一念理性顿性，啊，豁然开悟。这一开悟，什么都知道。皆行顿成，这两句话很重要。啊，说完整的，言说顿觉，理性顿成，顿现，皆行顿成，一念不生，这就成佛了。啊，这叫顿。啊，我国隋代慧远寺

东晋庐山慧远大师名字完全相同啊，这是隋代的。啊，那么佛门里面历史上称他做小慧远啊，晋宗初祖啊称大慧远，这是小慧远，名字完全相同啊。他有无量寿经一书啊，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净营是他住的寺庙，叫净营寺，所以通常我们也看到净营大寺就是小慧远。他在注解判本经说今此经者啊，此经就是无量寿经，二藏之中呢，他是菩萨藏，为根熟人顿教法轮啊，这个净宗是顿教啊。为什么云何之顿？怎么知道他是顿教？此经呢，正为凡夫人中厌为生死求真定者，教令发心生于净土，不从大小，故知是等。他不必经过小乘大乘这些次第，一生就往生了啊！而且往生真快。你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啊，再观察我们先前你认识的、听到的念佛往生的同学，你细心去观察啊，总不出三年。我早年在台北法华寺讲经，有一个老朋友出家人德荣法师啊，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很早就往生了啊，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往生了。他就问过我，他说他对这个净土往生怀疑。我说你会什么地方怀疑？他读净土圣贤录，读往生传，他说怎么那么多人都是三年往生，是不是三年寿命就到了？真的怀疑。那我说这个问题决定不是他刚好三年寿命就到了啊，或者有可能少数，哪有那么多，这么多人念佛三年往生，这个不合乎逻辑啊。应该是什么情形呢？他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每个人都能念到的。功夫成片是没有杂念的，没有妄想的啊，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都打扫干净了，这叫功夫成片啊，没有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烦恼断了，这是一心专注在念佛号上啊，在想极乐世界上，把其他的念头暂时中住了，压下去了，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三年时间足够了啊，真正放下万缘。

么还有寿命呢？不要了，佛就会带你走。啊，这才能讲得通啊，才能讲得远呐。啊，机会难得了，一遇到阿弥陀佛，赶紧抓住啊！啊，还有十年寿命，还有20年寿命。啊，这10年、20年，你能保住吗？你能忍受得了吗？遇到障缘不能忍受，不就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常讲福至心灵，见到阿弥陀佛，大福报啊！我见到，赶紧把机会抓住了，我现在就走啊！再长的寿命不要了。啊，不要说这么苦的是生活，纵使荣华富贵，我也不要了。啊，到极乐世界要紧啊！所以经里面这个介绍无量寿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非常熟悉。为什么呢？你对他才真的产生向往，恨不得我马上就去。啊，有这样的热爱极乐世界啊，热爱阿弥陀佛啊。啊，所以功夫成片就行，就能感动佛来现身，来送消息给你啊，或者是梦中见到的，或者是定中见到的啊，即使梦中见到的那个梦啊，你醒过来，你感觉的是似梦非梦，不跟普通梦境完全不一样。普通的梦境迷糊、模糊，这个境界清楚啊，就跟我们清醒状况一样，清楚，不模糊。啊，所以有这个机会一定抓住啊，阿弥陀佛真的很好讲话，很好商量啊，他真带你去啊。那么除非有特别的使命，那就像海贤老和尚教他表法啊，那佛对他了解，无论顺境逆境，他不会感染，不会受影响，才能做得到啊。烦恼习气很浓厚的，敌不过外面这些境界诱惑，佛不会叫你表法啊。你念到这种程度往生的条件具足了，他会带你去啊。你看，不是从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小乘啊，不是从大乘初心、二心、三心，不是这样向上提升的，一生就成就了，这是顿教啊！啊，净宗就是顿教，明朝大有法师判小本，小本是阿弥陀经啊。大本小本宗旨完全相同啊，他判的无量寿经，他有无量寿经注解，见顿分支此书顿教啊，大有师也肯定阿弥陀经是属于顿教。

我国诸师判本经大小二本，大本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多通次数。这个是古来大德他们都承认。故知本经呢，在顿渐二教中为顿教所生。那么具足信愿持名，这就是净宗顿教的根性。他在这一生当中愿具足了，必定成就。再看下面这段，若依五教，前面是讲天台四教的，娴熟的五教叫华严宗，天台是法华，法华宗，这华严宗，古今中外，尽宗大德，莫不以本经实属圆教。偶一之处，天台纯圆，贤首呢全圆，法华纯圆，华严全圆，其密髓与而奥藏，皆不出此大经之外。这个大经是无量寿经。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注解，说以上乃就顿渐二教二判，若依先说。小时宗顿圆五教，一判本经教相。贤首立五教，古今中外尽宗诸大德，虽因机缘不同，即是根性，每个人的根基不相同。每个人的缘分也不相同，所以诸家判教也不完全相同。而少以其次，而其实质，真实的旨趣，宗旨。莫不以本经，不但实属圆等教，实是真实。在五教里头，它属于圆教，它属于等教。不但真正是属于圆等，且为顿中之顿，圆中之圆也。

顿中、圆中，都达到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在所有一切经教里头，再也找不出跟这个经相同的纯顿纯圆，再找不到了。那我们就晓得世尊留下来的经教，这一部大藏经，我们在这一部大藏经里头

挑选一部，挑什么？如果不是选《阿弥陀经》，决定就是选《无量寿经》。

烦恼当中的人学阿弥陀经，所知当中的人学无量寿经，这就根性不一样啊。烦恼轻，着重在定，定能帮助你断烦恼。弥陀经简单，能帮助你证得念佛三昧。所知当中的人，那就得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得搞清楚搞明白，我才会相信。不清楚不明白呢，这心很难生。那这个经讲得透彻，讲得明了，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破我们的所知障。所知障破了，智慧现前；烦恼障破了，一心不乱现前。所以这个经呢，顿中之顿，圆中之圆。清代彭二林，就是彭继清居士，于起心论中，这个起心论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继清居士著作的，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他判本经，曰：无量寿经者，如来称心之圆教。这是他说的。日本道隐法师于无量寿经真解，真解是道隐的著作，直判本经为本愿一乘，顿即顿速，圆融圆满之教。真解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人对无量寿经真下了功夫。他们选的原译本，通通选的康僧开的本子。没有去参考其他的本子。都是学这个版本。我们能想象得到，这些日本的法师在隋唐时代都是在中国留学，亲近善道大师。日本净宗这些祖师，几个派别不同，有好几个派别，祖师是一个，都是善道的学生。所以彼土大德，日本净宗这些法师都用这个说法，就是无量寿经顿即顿速，圆融圆满，大经十愿，天台真言，戒名顿教。天台是法华，真言是密宗。华严、法华都是属于圆顿大教。然彼许断惑

华严法华都有这个说法。啊，都说断烦恼真菩提，有戒气的，只要有戒气就叫见巧，就不是顿巧，顿巧没有戒气。啊，华严有戒气，啊，把这个菩萨修学啊，从实性到顿觉，51个阶级啊，像51层楼，一步一步向上升，所以它还是属于见的意思啊，也有顿，有彻悟的啊，那个时候见次往上提升的。啊，天台也不例外。啊，天台的别教，三贤还没有出十法界。啊，初地才出十法界。出十法界生十宝土，成为法身菩萨。啊，所以还是有见教的意思在。这说明未断惑凡夫直出过三界，这偏是此教啊！啊，没有断烦恼的凡夫，六道凡夫啊，直接超出啊，超出什么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啊，你看小乘出六道轮回多难啊。啊，小乘证得须陀洹出苦。啊，他还要继续努力修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啊。在六道里面不能出六道，人间寿命到了，他升到天上继续修，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他不会堕三恶道啊，保证不堕三恶道，天上人间只有七次，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他会经历三界，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层天，根利的这个阿罗汉在四禅天就超越了，根顿的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去啊！所以我们想想这个时间多长啊，出了六道轮回还没见性啊，往生到十法界里头的声闻法界，再向上提升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啊，在佛法界里面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超越十法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凡是走这条路的，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华藏世界要多长的时间呢？论

结算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是见教。啊，那么直接没有断惑的凡夫，直接出过三界，超出，啊，超过三界，偏是此教，故此教为啊顿中之顿，啊，这个教，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的，《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的，三年。啊，三年不能往生的，你对这个世间有留念，你不肯去。如果对这个世间毫无留念，决定得生。

我们在底下二楼啊，戒缘法宝里头有一份资料，一个小女孩十岁往生，她念佛三年啊，孩子七岁，听他爸爸念经，问他爸爸念的什么经啊，念的阿弥陀经。什么叫阿弥陀经？小孩会问，爸爸就把极乐世界简单介绍给他，他听了之后很欢喜，他说爸爸有这么好的这个世界，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爸爸告诉他，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什么人有能力？阿弥陀佛，你真想去，你念阿弥陀佛，这小朋友就真敢啊！念了三年，突然有一天告诉他爸爸，他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告诉他啊，要接他到极乐世界去啊，要求他爸爸把他们亲戚朋友召集来送他往生。他爸爸就真这么做了。有些亲戚问，孩子说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啊？啊，有些人的时候我们看看吧，看看小朋友话吧，啊，真往生了啊，说的一点不错啊，我们相信。三年时间念兹在兹，天天向往极乐世界，天天想到阿弥陀佛，他怎么不往生呢？啊，我们念了一辈子佛不能往生，就是心里有杂念，有妄想，有许多这个地方的情执纠缠，产生了障碍。那所以真正要往生，这些障碍完全排除。那所以我就相信，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出家那一天师父就传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人是个老实人。老实听话真干他具备了，真诚清净恭敬他也具备了，有这样的

条件，3年能不成就吗？肯定有非常好的成就。那么换句话说，3年一定感得佛现身啊，教他。他继续再念3年，我就相信他得四依心不乱。再3年呢，得离依心不乱。离依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真是圆顿大法了啊！我的估计，他得到离依心，应该在30到40岁这个阶段他就得到了啊，往后这几十年完全是表法，做榜样给我们看啊，特别是最后一次把表法，对今天这一个社会，念佛同修现身作证，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没有错误，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阶级是第一阶。那老居士汇集的经本第一经，我们这10几年没有走错路啊，虽然外面反对的很多，批评的很多，甚至于毁谤的，我们不要怀疑。老法师92年，就这一句佛号，成无上道啊！你要问我，老和尚往生极乐世界什么品位？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上辈上生。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上辈上生显示这个法门，圆顿到基础啊。

啊，我们再往下面看。有日本啊，日西斯曰：“圣道助教，离世圆融，以一时利也，一时可偏，以其顿机难得也。是以。”教虽圆顿，忘机自成见；净土言圆顿者，于圆满俗即利益。下面黄念老又注解。盖指其托圣教，譬如《法华》《华严》啊，都具有圆顿之理。但是众生根基粗浅，莫名其知，那学这些经教的人很多，得不到真正利益。那华严经上说的很清楚，真正当机的人是41位法身大士。他们才有能力啊！参加华严法会，华严法会是佛在定中开的。啊，没有这个功夫的人，见不到我。啊，华严有10种机，最后有一种大心凡夫，可以参与这个法会。虽然大心凡夫，一生能不能证到圆满？啊，不是究竟圆满，就是证得法身，很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这些地方我们特别注意。是故法随缘顿，行人根基浅，所以顿法成见，缘法成片。啊，这讲的华严法华，中国大乘两个最大的宗派。啊，古人都这么难了，那近代人就不必说了。啊，古代人我们没见过，我们见过现代的人，老一代的人，我们初学二十几岁，啊，看到这些老法师六七十岁的，七八十岁的，啊，他们的德行我们比不上。啊，非常明显的看他们的心清净，真的妄念少，杂念少，知道事情也少，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我们跟他们比，非常明显的看出我们心浮气躁。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好像如如不动。啊，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能想到。那他们跟他们上面这一辈比呢，那比不上前辈。啊，前辈的心比他们更清净，越往上去越清净，环境诱惑少啊。啊，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啊，可以说一直到二十岁。啊，在中国大陆是一般的城市，啊，像上海、南京这些大都市，那别说，普通的都市里头，

这个街上看不到广告啊。啊，那现在呢？这广告贴满了，拐拐角角你都看到啊，彩色的啊，那个时代没有。你说人心多清净啊！现在这些媒体把人都搞坏了啊，眼花缭乱呢。你那个心怎么能静得下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古人有福报，环境好。古人要生到今天，他也不行啊，太早被淘汰掉了。啊，我们这个时代要能成就，要能修行养性到他那个程度，我们的功力就比他高。啊，所以越往后去，越要功力高的人才会有成就。啊，心量要大，真正有慈悲心，为苦难众生，不为自己。啊，这种大心大愿，能够不受外面诱惑，不受外头干扰。啊，稍稍有一点自己名利心，没有不受伤害的。啊，那真叫一世足成千古恨。明明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作福，啊，很不幸又到三途去了，人天没分呐。啊，谁害你？财色名利啊，不出这个范围啊。啊，天天勾引你，贪嗔痴慢疑，你就生活在贪嗔痴慢疑的环境里，那这还得了？啊，所以法是圆顿法，没错。但是圆顿根性的人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过去学华严、学法华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啊，法是圆顿，没错。但是我们现在学的人，我们是小根器，我们学这个法，把这个法降低了，里面深奥东西我们体会不到，我们所体会很粗很浅显，完全是自己的知见。啊，要怎样才能够得一点真实利益呢？这我祖师们常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我们有几分沉浸，对佛法，对经教，啊，对老师，不但没有沉浸心，还带着批判。那就有罪了。啊，恭敬心不懂，还有好处，在修复。

宝。啊，如果批判经典，这个罪很重啊。啊，为什么？你不相信，也把别人信心破坏了。断别人发生慧命，这要背因果责任呢。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下面说，但净宗则不然，净土宗例外呀。为什么呢？人人能行。男女老少，贤愚不晓，无论什么人，只要你遇到，能信、能愿、肯念这句阿弥陀佛，皆得真舍之力。啊，不劳断惑。不需要断惑，待业往生，直处三界。这个直是直接啊，在这一生当中，直接就超出三界了，超出十法界了。极乐世界不在六道轮回里头，不在十法界里头，啊，而且时间不需要很长，真正下定决心求生净土，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他听我讲经，讲到许许多多念佛三年就成就了啊，他才三十出头就发心啊，闭三年关，念三年佛，在官房里头每一天一部无量寿经啊，用汇集本，其他时间就支持佛号啊，看看三年会不会成就啊。他念到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满三年，欲知时迟，凡是欲知时迟都是佛来通知的啊，所以念佛人往生至少见佛三次啊，第一次佛来告诉你，等于说给你受气啊，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寿命啊，等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等于给你受戒，你心里有数啊，你会生欢喜心，我没有白念了，终于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告诉我这个信息，佛没有妄言啊。第二次见到呢，是在临命终时，大概在三个月到一个月啊，三个月很多。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林光别啊，他往生就三个月啊，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啊，他在一张纸上把他往生的日期写了十几个
啊，家里人也不敢问他。哎，就是那天走的。三个月之前写了十几个，就是八月几号就忘掉了。啊，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见面，告诉你确切的日期来接引你。第三次见面，佛来接引，带你走了。啊，所以往生的人现前见佛至少三次。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都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三次都是现前。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没断气。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当来见佛，啊，花开见佛，要有信心，人人都求得到啊！佛很慈悲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不来什么原因？我们念不纯，这个念头里夹杂着对这个世界有留恋，不纯。啊，如果对这个世界完全断绝了，通通放下了，啊，一心只有极乐世界，圆成熟了。啊，成熟就会感应。佛现前，啊，你真见到了。啊，这是真有信心的。啊，幕后这两句说，故实为顿中之顿，圆满之教也。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正是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遇到了，遇到了万缘放下，一门深入。常识寻求海贤给我们表法，就一句佛号，啊，真心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真愿，啊，这个世间生活太苦了。

善缘少，恶缘多。不值得留念的啊！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极乐世界这些恶缘，名字都听不到，

应当要求往生。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看倒数第四行，华严祖老居士的注解。又云中朝云，优希大师的《弥陀经》的注解啊，是《弥陀经》注解三大部之一啊，在中国三种最重要的注解之一。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第二个是藕益大师的要解，第三就是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这里都是圆顿法门，一必须先开圆界，而次修圆行，破三惑而方证圆果，一切不退。这是通途的说法啊，圆灯法门像华严法华啊，这些经论啊，这就难了，必须要有圆灯的根性，你才能够得利啊。圆灯的根性先要打开圆界，大开圆界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你才能够修圆心啊，三种惑都断了。这个三惑是无明、尘沙、见思。那就证圆果，最低的果位是华严经圆教初住啊，天台宗的别教初地，生十宝庄严土啊，这证圆果，一戒不退呀，这是得三种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也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今此但说彼土，一真二宝，一智为呀、啊，开解身心，这净土法门特别了。没有讲那么高深呐、啊，没有谈玄说妙啊，啊，只是老老实实告诉你，极乐世界一宝跟真宝，啊，一宝是人，啊，这个环境，真宝是人。啊，给你介绍阿弥陀佛以及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在极乐世界生活修学的状况啊，依报是环境，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啊，但是只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了那么你听懂了听明白了啊，听懂了理解了
你生信心。啊，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什么？对于佛祖所说，没有怀疑。啊，有疑

不是障碍。为什么呢？没有往生的念头，已没有了真正有往生念头。啊，这三句信息，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绝对没有疑惑。下面怎么修啊？切热之明，一心不乱，以为造修心门。你看多简单啊！这是一小本弥陀经说的，若一时，若二时，到若七时啊，一心不乱。啊，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盈科法师的例子。盈科法师一心持名三天三夜，啊，真诚啊，他造的罪业很多，也很严重。如果不生净土，他自己晓得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就害怕了啊！有这么个缘分，知道有极乐世界，知道念佛能往生，所以下定决心啊，一心求生净土，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你寿命到了，我来接引你往生。这等于说是佛法里面讲受记啊，阿弥陀佛决定没有妄语，你到你临命终时，他一定会来。啊，盈科忽然聪明了，跟佛要求，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走。啊，这个人家真聪明了。啊，他有理由啊。就是我再在这个世间住十年，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啊，外面恶缘诱惑，我不知道又干多少坏事啊，十年寿命不要了啊。佛就答应他了，跟他讲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往生。你看，头一次见佛，三天之后第二次见佛，佛就带他走了。啊，这都是属于现前见佛。啊，佛当时为什么不带他走？三天叫他表法。啊，他当然，佛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昨天晚上我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告诉我，我还有十年寿命，我不要了，要求跟阿弥陀佛走。佛说三天以后来接引我。这个信息一传，度多少众生啊！写在《往生传》上，我们现在人看到

受感动，都受他的影响。啊，我们相信往生传的记录不是造谣骗人，一定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啊，古人都忠厚老成，不会欺骗人的。啊，不是真正的事实，不会写在历史上。啊，所以我们今天讲求的，我们要具备的条件，这种条件是我们的心的自信里头本有的，我们现在迷失了，把它找回来。啊，就是老实，老实就是不妄语，不欺骗别人，首先不欺骗自己，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就古人讲，自欺欺人是很有道理，欺骗人首先欺骗自己。啊，欺骗人的罪轻，欺骗自己的罪重。

下面是临命终时即得往生，一切八支，就是阿毗八支啊，意味不退，它的阶级阶位是阿毗八支的菩萨，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圆教初住啊，天台讲的别教初地，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净土宗所说的离一心不乱啊，名词很多，都说一桩事情。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啊，此地用小本弥陀经翻的是阿毗跋致，故知此经啊为无著卧室之无上体悟。这一句话游戏大师说的，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叫无著卧室，那无著卧室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经这个持名心愿持名的法门，第一法门，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没有比这个更究竟的。啊，可见超义游戏大师业余上演日本的这些大德说法相同。且所谓无上体悟，自然应是应该是契机啊，契离契机，最极圆灯之深教。我们看到这些文字，听到这个说法，我们的心定了，清楚了，不再涉猎其他经论，就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我们要学莲池大师晚年的态度，啊，这一切法了，让给别人悟。你们谁爱学，你就学学，我不学了。啊，我就一部阿弥陀经。莲池大师的晚年，给我们表法，啊，法上饮食，何况非法。我们要跟进呐，啊！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人，啊，偶一是下一代，跨越两代，偶一生在明朝，原籍在清朝。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真的坚定我们的信心，真切为本心，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
亦成真如之道也。说得真好啊。我们再看下面黄念老居士的原文啊，借鉴的原文，是以日本图朝云，就顿教有二教二朝啊，二教呢，第一个难行圣道之社交，所谓佛行，禅宗讲的真言，密宗讲的法华天台宗，华严贤首宗啊，说这些啊，这顿教啊有两种，这第一种二教。那第二呢，一行净土本愿之教，大无量寿经等也。那这个等就是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净土三经。这顿教啊，二朝呢，第一种竖朝，第二种横朝。竖朝就是前面跟诸位说过的啊，小乘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才超越六道轮回啊，到超越轮回之后，阿罗汉往生到声闻法界啊，在那个地方再提升到圆觉法界，再提升到菩萨法界，最后提升到佛法界，破一品无明，证一分自性，超越十法界，往生到十八土，这叫竖朝，很长很长的时间。那那净土法门很长，就从人道这个地方直接到极乐世界去了，不经历三界。

贞洁摄云啊，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黄念老引经据典，以经来解经，以祖师大德的著书来解经。这是真实智慧，他用这种方法，他没有用自己的语言来解经，用自己的语言别人不相信啊，总认为你是个在家居士啊，你没有资格来解释这注解这个大经，用这种方法即经论祖师大德的论说来注解，大家没话说了啊，都是取信与大众，让大众读到之后心服口服啊，真切。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由自力修断，故名说出啊，靠自己不断的向上提升，这说出啊，净土本愿正是由他立故啊，啊，净土这个法门完全是以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靠佛啊，我们只要居住佛所说的条件，条件很简单，人人都去做，真正相信不怀疑啊，真正发愿愿生净土。第三个，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我们看到这十岁小女孩，七岁时候听爸爸讲西方极乐世界，她听完之后非常向往，啊，想到极乐世界去看看，啊，要他爸爸带他去，他爸爸说我不能带你去，那谁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你肯念他，他就会带你去。这小孩就真念，天天念阿弥陀佛，天天想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念了三年，三年这个愿心没有中断，念兹在兹啊，十岁，三年，十岁，阿弥陀佛真来了，告诉他哪一天我带你去啊，告诉他带你回老家，极乐世界是你的老家，回老家去啊。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爸爸啊，要求爸爸邀请亲戚朋友送他往生，他爸爸就真走，真走。

说明男女老少，女孩子、小孩，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为我们作证的，都是为我们来表法了。啊，小朋友没有生病。说走就走了，啊，父母看到都欢喜，啊，怎么能不相信呢？这个法门一定要对阿弥陀佛感恩，对释迦牟尼佛感恩。释迦牟尼佛也不介绍，我们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多次为我们演说《无量寿经》，啊，对这桩事情多次介绍啊，不是一次啊。讲其他经典一生就讲一遍，没有重复过。无量寿经重复讲了很多遍。啊，我们要感恩呢，二徒导师，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啊，阿弥释迦牟尼佛送我们，保送啊！阿弥陀佛在那边迎接，多殊胜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会很熟悉，一点都不陌生。为什么？多生多劫，生生世世，跟我们有缘的这些人，他们先往生了，都在极乐世界，通通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往生。所以佛这一现前，你就看到许许多多的人，熟人啊，跟我们过去都有关系的，全来了。这个关系在过去生中有善缘有恶缘，啊，现在呢都在极乐世界都是菩萨了，纯净纯善，啊，过去那些恶的念头通通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现前，我们要感谢恩人，啊，要原谅仇人，啊，知道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都是好朋友，啊，所谓善恶都是迷惑颠倒啊，啊，恶是迷惑颠倒啊，善也是迷惑颠倒啊。要把它拉平啊，要画等号啊！啊，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超越，住平等住啊，经题上告诉我们，清净平等住啊，在顺境善缘，顺境是物质环境。顺心如意啊！啊，善缘是人事关系，遇到的人都是好人，不起贪念。啊，如果是逆境恶缘，

不生嗔恚，要练这个功夫。这是在生活当中，在境界里头去磨练。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我们成佛就越来越接近了。菩萨经论里头称为仁者，仁慈的人，仁者是称菩萨。仁慈的人，大慈大悲的人，这称仁者。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仁者无敌，敌是敌人，没有敌人才叫仁者。”还有个讨厌的人，还有个不喜欢的人，这就不仁了，那不是菩萨了。菩萨没有冤家，菩萨没有对头。菩萨的慈悲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练的，这是基本法了。清净平等觉就是这样练出来的，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功夫成就了，就变成功德的积功。有欢喜，有嗔恚，那叫造业。欢喜善意，嗔恚恶意，善恶都有报应。善果叫三善道，恶报三恶道，通通造轮回业。那么善跟恶是平等，很清楚啊，通通是从迷惑自心所生。真正觉悟的人与一切法平等，一切众生不离自心，不但是人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全是自性变的，自性是自己。所以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一体，这叫正得清净法身。正得什么呢？一念不生，起心动念没有了，分别执着没有了，这叫成佛。前面说的一念不生成佛了。有一念不是佛，是菩萨了。有很多念杂念，那就是凡夫。无一念我们做不到，没有那个本事。净土中准许我们有一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只有这一念，别无第二念。你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无量功德的加持，你在这一生当中修行，
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境缘，

你会顺利通过，是吧？佛加持你，只要你目标方向正确，不偏不斜，啊，我走的是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方向目标清清楚楚。啊，所以净土本愿真实有他力故，超越成佛之法，故名恒超。啊，恒超之顿，那持名呢，顿中之顿也。因为念佛的方法观经上讲16种，16种里面哪一种是第一啊？顿中之顿就第16，最后的一种，最后一种就是持名念佛啊，16观里头第16啊，顿中之顿啊。以上诸德，上面所说的大德啊，日本的、中国的古大德、贤尊、善导大师之书，他们都尊奉善导大师教诲啊，判本经为顿极顿速，顿到极处，速是快速，圆融圆满啊，不但圆融，它是圆满的；不但圆满，圆满的它是圆融。如真解，称本经为专中之专。他这4个字说得好啊，专、顿、真、圆。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一称真如之道。我们今天能遇到，也是诸佛菩萨在考验我们。啊，有这么多人反对，有这么多人批评，看你有没有福报。你要是动摇了，这个机会呀，当面错过。你要如如不动的，没有一尊佛菩萨不鼓掌，对你赞叹。啊，真成就了啊！坚固信愿，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贤公老人92年念佛表法，我们要记住啊，啊，要像他一样，绝对不动摇。要学说我什么都不会，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啊，天天在等待阿弥陀佛来给我们透信息啊，知道什么时候往生，走得自在，走得潇洒了，说走就走了。啊，我们每个人将来表这个法啊，他看到了自然相信，

下面这一段。印光大师赞要解云，印光大师这个赞叹的话我们要牢牢记住，赞得太好了，理事果真奇迹，无论是说理还是说事，都达到登峰造极。为自佛说此经以来，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经，一直到今天到现在，第一注解妙极确极，赞叹欧耶大师的要解。印祖说要解是自古至今弥陀经当中的注解，是第一注，没有人能超过他。那么又说了，纵令古佛出世，重铸此经，也不能高出其上矣。这一句话赞叹到极处，有一些学教的学得很好的来问我，印光大师这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说的要解，第一注解妙极确极就可以了。后面这一句是不是过分？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过分。印光大师所说的，恰到好处。我们要深信不疑，念佛人对于印祖没有不尊敬，没有不佩服的，印祖所说的我们都能够依教奉行。那么在此地印祖为我们介绍他虽然讲的赞叹的是弥陀经要解，现在把它换成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也是真实，也是妙极确极。古佛出世再给无量寿经做个注解，我觉得也不能高出其上。我们要相信黄念祖

觉师不是凡人呐、啊，他用了6年时间，我跟他见面，看到的收集的参考资料，堆在书桌旁边，我感到非常惊讶，你从哪里找来的？啊，自从发现。就四面八方有人送来三宝加持，弥陀威神在帮助他，让他在晚年啊身体很不好，有病而且很重，能把这部注解完成。完成之后念佛往生，告诉我一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啊，真不容易啊！我们晚年相逢，志同道合，那个时候在海外将无量寿经用汇集本，只有我一个，在国内呢就是他一个，没有别人讲这个本啊，我们见面无量的欢喜啊，总算又找到一个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

0: 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那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

0: 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0: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呀，两天都找着我，找我这个马上都演了。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镇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 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

0: 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两天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下药念拜给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4: 把叫醒。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

0: 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姓林，他老人家姓了；不能姓林，他老人家能姓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

0: 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不闲叨。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

0: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着害怕，你掰着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面儿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金刚法师讲经带兵，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比我这我这还家父。会修养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海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 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

0: 表了生战生的发。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战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应该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
2: 阿弥陀
1: 佛，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圆寇待人，以高手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哎。

0: 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 他身居南阳社旗。

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天，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与一切

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
闻佛说法

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过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

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顺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眼，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巡历
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
住于定居，永离日。

电脑，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尽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
宋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

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花，
七相普熏

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

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地皆佛神理，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

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设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

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父于此，出种种香，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足者，于之细者，于之腰翼，于之颈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
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啊，百千亿业，其化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形，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形，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